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列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啊，在网络平台上啊，有一个旅客带娃购票多次都是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三次之后呢，竟然被限购了。那么最近呢，12306也是给出了回应。事情呢，是一名女子发帖称说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那么在12306购票呢，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那肯定是带娃就不太方便嘛。于是呢，她就只能是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之后呢，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说是微信提示，对不起，由于您取消次数过多，今日将不能继续受理您的订票请求，明日您才可以继续使用订票的功能。该女子呢，第二天尝试继续购票，这次呢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呢依然是被分配到上铺，取消2次之后呢，在第3次才买到一张下铺。那么就有媒体记者以旅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呢，说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了3次，那么当日呢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只能换一个账号进行购买。那大家就比较关心了，说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那么能否在线上备注之后能够优先分配到这个下铺呢？客服呢也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他解释呢说，目前12306先生系统呢仅对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目前对小孩来说呢是没有这个优先选择的选项的。那么带娃出行怎么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也给出了一个建议，说的是你可以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内去进行购票，那么售票员如果说查到有下铺票呢，会直接对您进行出售这个下铺的票位。现在正值这个暑期高峰了，如果说有家长要带小孩出去的啊，要选择购买动车票的啊，这些事项一定要注意了。除了这个怎么去买到下铺票呢，还有一些儿童高铁票的攻略，你同样要知晓。现在呢，这个小孩买票呢，不再是按他是7岁、8岁还是12岁，按年龄分了，不是像以前一样来看这个身高啊，有没有超过1米2，超过多少米来进行买票了啊？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是可以免费乘车的。如果说满了6岁，没有满14岁呢，是可以购买这个儿童优惠票的。如果超过了14岁呢，那就需要按全价的票来进行购买了。如果说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是免费的，用孩子的有效身份证件，你比如说身份证、户口簿或者是出生的医学证明提前申报呢，免费儿童就可以了。如需单独站

那还是需要再进行购买一张儿童票的。我们满了6岁，没满14呢，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这个儿童票呢是优惠价，如果满了14，那就需要买两张成人票了。如果说小朋友没有身份证，那么怎么买票进站呢？就很多这种低龄的小孩宝宝没有办身份证，那么以下几种方式呢是可以进站坐车的，都还能顺利出行。一就是线上购票，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正常的购票。那么在进站检票的时候呢，携带户口簿、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或者是人工检票通道就可以核验进站了。如果说很不幸在出行前身份证掉了啊，或者说是没有带，那么可以在12306的 APP 上办理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同样是可以进站的。说了购票，再来说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因为最近啊，不管是哪个城市都可以说是非常热，甚至连这个避暑城市啊都是30度往上走。夏季啊，如果说你长时间在户外，天气又这么热，那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防晒呢？目前呢，三伏天已经是正式开启了。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炎炎夏日，很多人会选择从衣服上就开始下手防晒，会在潜意识里边认为这个黑色呢是最不防晒的，那么浅色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防晒，穿起来会比较凉爽。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来关注到人体啊，这个热量的产生啊，因为有新陈代谢嘛，就会产生热量，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热到周围的环境当中，才能够维持散热，来维持到咱们体温的稳定。那么通常呢，有4种不同的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这4种方式的共同作用呢，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如果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当我们安静地处于室内的时候，中红外波呢长范围的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的运动当中，人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出大部分的热量。热传递的过程当中，由于温度差的一个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的环境的温度低的时候呢，人体就会从周围去吸收热量，当周围的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呢，人体呢就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呢，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咱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来说的结论啊，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是防晒效果最好的，不是白色啊。夏天呢，这个很多人会认为说白色呢是最防晒、最凉爽的，那其实呢是个典型的认知误区了。在同等面料的条件之下哈，衣服的颜色越深，防晒的效果反而越好。其实呢，红色的颜色呢是要优于黑色的，黑色呢是优于橘色的。深色的衣服呢，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呢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一个直接照射，能起到一个更好的阻挡作用。而浅色的衣物虽然说散热很快，体感更凉爽，但是呢阻隔紫外线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如果说长时间进行户外运动活动，那么就容易被晒到。如果说你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的活动，那么推荐呢是选择到红色的衣服。红色呢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那么紫外线呢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当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它容易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因此穿红色的衣服呢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除了吸收紫外线，红色的衣服呢还可以反射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这就意味着红色的衣服呢不仅能够有效的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还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会更加的凉快。除了颜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面料。很多人说，哎，夏天就要穿一些轻薄透气的料子，也会认为说穿雪纺衫、速干衣等看似轻薄凉爽的料子会凉得更快。那么其实呢，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呢，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纯棉衣服呢，柔软亲肤，吸汗透气，但它的防晒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那还是建议选择专业防晒面料的衣服，兼顾防护效果和穿着的一个透气性。所以呢，这个夏日不一定是穿的越少就越能防暑。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啦！救命啊！
2: 不能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万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欢迎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在炎炎夏日到底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是最防晒，什么样的面料是最好最防晒的呢？刚说了嘛，在夏天啊，其实白色的没有那么防晒，红色相对来说它更防晒，还有就是面料，刚提到了棉麻丝等天然纤维呢才是高温的首选。所以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夏天呢不是说穿的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呢，皮肤才能够传导散热，而当外界的气温达到或超过人体的体表温度的时候呢，皮肤就不能进行主动的散热，相反呢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所以呢在衣服的版型选择上来说呀，宽松是优于紧身的。紧身的衣物呢会紧贴皮肤，透光性会更强，但防晒的漏洞也相对更多。宽松版型的衣服呢能够在身体与面料之间形成一层空气的隔热层，不仅防晒效果会更好，也更利于通风散热，有效地减少我们的闷热感。还有一点啊，夏天很容易被忽略的防晒的一个死角就是咱们的头皮。夏天呢大家可能会穿长袖戴口罩，把身体和面部裹得严严实实的，却常常忽略裸露的头皮。那么实际上呢，头皮的肌肤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脆嫩，如果说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之下，很容易引起头发皮肤的一个干燥泛红，晒伤还会对发质造成损伤。那么头皮怎么防晒呢？可能这是一个全新的点啊。第一种呢，软防晒，就是使用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操作比较便捷，见效也比较快。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之后呢要及时的洗头，避免残留物来堵塞咱们的头皮毛孔。第二个呢很简单，硬防晒，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伞，或者选择戴帽款的防晒衣，通过物理的遮挡为头皮提供保护，这样呢防护更全面也更为持久。天气热起来之后呢，防暑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啊，尤其是10点到4点的期间，紫外线呢很强，气温也很高，尽量是避免户外活动暴晒和剧烈运动。科学充分的补水，多喝淡盐的开水、绿豆汤、凉茶等等，既能解暑又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但是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切忌贪凉，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和冷饮。清淡的规律饮食也很重要，夏季的脾胃呢偏弱，饮食以清淡为主，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来降低身体的燥热负担。第三个呢也很重要，就是夏日的 OOTD 啊，夏日穿搭选择一些宽松吸汗透气的衣物，勤洗勤换，保持皮肤的干爽清洁，避免因闷热出汗而引发不适感。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条好有趣的资讯，说的是最近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他自己中文水平考试的成绩报告。因为我们是要考这个英语嘛，346哈，这个外国人来咱们国家留学同样是要考这个中文的啊。这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5级的成绩报告。那么5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难度呢？我们可能对5级觉得没什么概念，但是网友们看到他发的这条资讯呢，纷纷在下边评论说这个5级到底是什么水平不太清楚，但是在实践当中你5级到底能不能用还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网友就在下边纷纷提了问啊，他说虽然说啊你这个5级，但是得考考你啊。网友就考了考，说语文说1510，数学说2510，那到底哪个是对的？那作者呢默默下边回复了一个问号。可还有网友呢也抛出了一个经典的这个让他去判断，说这句话到底是对是错啊？题干是这样的：3个半小时也是7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是3个半小时，到底是对是错啊？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啊。是不是仔细思考一下啊，这个3个半小时是1个半小时，是不是感觉打开了一道全新的大门？

还有网友给出了一个这个选择题，说请选出以下最坏的选项，大家也可以听听啊，选一下哪个是最坏的选项。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请问 ABCD 里边哪个情况是最坏的情况？可能人家考了中文五级还真不一定能答得上这道问题，让大家觉得哪个选项是情况最坏的呢？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0: 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1: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四千。

0: 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连线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 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

0: 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3: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1216。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和。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9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为大家说一条消息哈，就是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在最近发文称，从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开始正式的实施了。
1: 嗯，
0: 那该标准呢，主要是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等的一系列的要求。那该标准呢，是聚焦到了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共氢系统的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一些关键的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还有作业风险识别以及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等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1: 是的，该标准呢实施将会有效地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一些安全和质量呀，还有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0: 嗯，没错。那还有包括说维修人员呢，必须配备符合耐压等级的绝缘手套和安全鞋等系列的防护装备，
1: 这个很重要。这是对于维修人员的一些安全的，这样可以把这种，比如说有这个
0: 对
1: 关于电量的呀，
0: 就操作行为规范嘛，对吧？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进工地必须要戴安全帽是一样的哈。
1: 有电呀，你得戴绝缘手套，是吧？这样对自身安全也是有一个保障的。
0: 有些老师傅就觉得，哎，我已经修都修了多少年了哈，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可有可无，还是一定要配备到啊，毕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哈。那截止到2026年6月底呢，全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是突破了4500万辆。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电压通常在几百伏甚至是上千伏，远高于人体安全电压36伏。若操作人员未佩戴符合耐压等级的防护装备，一旦说意外接触到高压部件，极易引发到触电的事故。
1: 是的，所以北京市交通委已明确，标准适用对象为全市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的经营者，包括1类、2类和3类汽车维修企业，适用于维修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管理工作，也适用于维修技术人员开展维修作业。
0: 嗯，没错。那该标准呢，也是填补到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领域的一些标准空白。与此前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维修维护技术要求，还有动力

0: 蓄电池、维修、竣工、出厂、技术条件等标准呢，共同构成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标准体系。好了，接着再来了解到，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国内的这个 SUV 的销量啊是正式的出炉了。那当前呢，20万以上的价位段呢，是增换购需求的一些集中释放点，已经成为了 SUV 市场当中消费的新主力。纯电 SUV 呢，已经逐步的跻身到了市场的主流，热门车型看点十足啊。那就包括说，理想旗下的单品上半年的销量是超越了小米的预期。燃油阵营，哎，有谁拿到了销冠呢？比亚迪领跑旗下的车型表现怎么样呢？近期热度居高不下的吉利的博越 L， 还有方程豹的泰七，全新的蔚来 ES8、问界 M7 又交出了怎样的一些销量成绩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同盘点一下上半年 SUV 车型的一些销量，并覆盖到新能源和燃油两大阵营当中。
1: 是的，我们又看一下到底有哪些车销量还不错哈。2026年的上半年 SUV 的销量呢，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这个 Model Y 啊，特斯拉的172510番辆。
0: 虽然说很久没有换代了啊，虽然说一直被大家吐槽说你的这个全景天幕啊有点晒啊，对吧，在夏天还是得打把雨伞在里面，
1: 但这个销量数据依然还是摆在这儿，
0: 还是非常坚挺，依旧是处在第一名的一个位置哈。你不要说我的这个什么，哎，我的三连技术已经这么久没有更新了，对吧，我的这个车内是极简的这个装修风格啊，和你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不沾边，但是依旧会有很多的朋友去选择到它，就很简单，因为它的产品很简单，我的产品给到你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我的一个销售套路也非常简单，对吧，我说免息那就是真的免息，我说这个你的所有的责任它是跟着车走的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维保权益它是跟着车走的，不是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企是跟着首任车主走的啊，对吧，所以就一切都很简单，但大家也比较买账啊，
1: 说啥就是啥，
0: 对，没错。第二名啊，可能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哈，理想的 i6，
1: 为什么想不到呢？这款车还蛮不错的，
0: 这款车确实是蛮不错的，但是你要说正儿八经的，你说在排行榜单当中能够排到第二名吗？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有疑问了。我知道它每个月卖的很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它整体加起来竟然卖了这么多哈，一共是卖了120443辆啊，排在第二名的一个位置。
1: 那么紧随其后排在第三的就是博越 L 哈，这款车型卖了110621辆。
0: 对，没错，博越车型哈，就前三榜单当中出现了一个燃油车型，这在今年的市场行情当中是不常见的，
1: 比较少见，而且是前三呢。
0: 对，没错哈，主要还是三个字，我这性价比三个字确实是拉满了，
1: 性价比就写在它的这个车脑门上。
0: 对，所以这辆车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1: 对，
0: 第四名小米的预期卖了104559辆哈，
1: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卖的这个销量。再来继续关注到排在第五位的就是方程豹的泰七，卖了94417辆。
0: 泰七还能够卖这么多啊，确实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说在去年呢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值，对吧？就是出道即巅峰，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你买一辆泰七，你需要排单，最起码你要等1到2个月啊。
1: 对，
0: 就当时就确实是这么一个盛况哈。然后在今年呢，你包括说像今年的这个自己本品本来就有这个闪充技术出来，有其他的品牌开始陆续的推出到一系列的方盒子造型来冲击到它的市场，但依旧人家的销量是保持坚挺的，确实这点做得非常不错哈。再往下走呢，是排在第六的海狮06，哎，又是比亚迪的产品。卖了86512辆，再往后走一辆的话，就是这个途观的 L， 哎，又是一款燃油车，卖了82806辆。途观 L 依旧是在燃油车领域当中还是有点东西在的哈。
1: 是的，再继续紧随其后的就是元 UP 啊，是卖了82670辆。
0: 没错，星越 L 卖了82264辆，以及锋兰达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SUV 市场的置换需求呢是持续的释放，消费者的购车标准呢是持续的升级，不再局限于什么空间参数啊，对于车辆的一个驾控性能、产品品质等硬性的要求呢是持续的提高了。二十万级的中高端 SUV 呢，已经是成为了市场的消费主力。特斯拉 Model Y 啊，小米的预期啊，还有包括说理想的 i6、方程豹太系等等的车型呢，分别凭借着对应的产品优势，占据到了细分市场的份额。
1: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新能源车型呢，持续是主导在 SUV 的市场当中的。上半年销量前十的 SUV 车型当中，新能源车型占七席，纯电 SUV 市场渗透率持续提升。前十新能源车型售价普遍它的集中价格是在20万元级别以上，那么整体定价呢是高于排名前十的燃油 SUV。车型的市场对于中高端新能源 SUV 的消费接受度显著的得到提升。那同时呢，中国品牌新能源 SUV 成为市场主流，但特斯拉的 Model Y

0: 卫呢依然是人气王啊，仍然无法超越的。
1: 看了一下，确实
0: 差距还蛮大的。
1: 对，确实是差距还蛮大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看一下，纵观一下整个排行榜单当中哈、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啊，都是20万级以上的车哈。有钱人真多了。
0: 又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
1: 又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哈。以前一般来说，我们看销量榜单，几乎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说，这个20万级别的车型能够占据到榜单的前3、4、5、6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系列的排名哈。一般都会有性价比不错的车上榜。然后呢，就我们再回头看的话，这个20万级别的确实已经成为了现在 SUV 必争的一个主流地带了哈。
0: 对。
1: 那说完了整体的一个销量榜单，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你的燃油 SUV 的一个销量榜单啊，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就是博越 L 哈，110621辆，第二名呢是途观 L 82806辆，第三呢是星越 L 82264辆，以及锋兰达78625辆，排在第五的是探岳73469辆。
0: 是的，紧随其后的呢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72962辆。本田的 CRV 呢也紧随其后啊，69089辆，还有荣放哈、那是排在了后面，68874辆，包括在后面呢是卡罗拉的锐放67793辆，缤越66359辆。
1: 纵观到整个的燃油车市场当中呢，合资品牌依旧还是算要更突出一些的哈，但是呢，毕竟第一名呢是咱们的国产品牌，对吧？吉利的博越，而且是唯一一辆上了10万台销量的车。然后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三名的星越 L 啊，包括说长安的 CS75 Plus 呀、以及这个缤越啊、吉利啊，包括说长安，在这个榜单当中呢，都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哈。
0: 是的，
1: 尤其是吉利哈、独占了3个席位啊，其中呢，10万级的主流 SUV 的这个博越 L 呢，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一个车型，
0: 确实很不错呀，这款车。
1: 对，这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还是那3个字，性价比，只要你
0: 性价比拉满，
1: 对，只要你性价比够啊，就不存在卖不出去的车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这个长安的 CS75 Plus 能够出现在榜单当中呢，其实也比较让人惊喜啊。因为这个车感觉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过它的声量了啊。确实还是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一些技术也好，或者说性价比也好，在榜单当中呢占据一定的一个地位哈、那说完了新的新能源 SUV 的销量啊，说完了这个燃油、再来关注到上半年的新能源 SUV 的一个销量哈。前几名呢还是和那个总的榜单差不多，
0: 因为我们都已经说到了前7名吧，
1: 对，
0: 可以这样说，还有3席是燃油车嘛？
1: 对，是可以这样说，说到了前7席哈。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Y 第一名，第二名是理想的 i6，第三名小米U7，第四名泰七，第五名海狮06，第六名元 UP， 第七名未来的 ES8， 然后呢紧随其后的是宋 Pro 啊，76298辆，以及长安起源的 Q05， 71582辆，以及第十名的问界 M7 68000辆啊。你不要看问界 M7 只有6万多台，
0: 它是交付了这么多吧？还是什么意思？
1: 它是
0: 因为它是个整数，
1: 不，就我想说的是，它是卖最贵的
0: 哦。它的价格确实也摆在那儿。
1: 对，你如果说硬要说的话，问界 M7 应该整体下来的售价和未来的 ES8 差不太多
0: 哦，
1: 而且未来 ES8 你是租店你才能够达到30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如果全款购买的话，应该还是要去到将近小40万了哈。所以这两款车在榜单当中，你不要看它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0: 因为它价格摆在那儿，
1: 它们的价格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其实看到整个榜单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就是了解到，纯电车型呢已经是站上了新能源市场的 C 位，那当下消费者购车呢愈发看重到整车的一个综合使用体验啊，过硬的产品实力才是打动用户的一个核心关键。遗憾的是，领跑呢全系车型都没有能够跻身到上半年的 SUV 的销量榜单前十当中。但是呢，它的这个总体的销量我们也知道啊，确实人家是卖得非常不错的哈。
0: 对，
1: 各个品牌就是各个车型呢整体表现非常均衡，然后呢在海内外市场呢同步走俏啊。不过呢，6月份的领跑的 A10单月的销量已经是达到了24865台，已经进入到了 SUV 销量榜单的前三当中哈、
0: 哎呀，还是蛮不错的啊！这个成绩呢，看起来确实还是很亮眼。

0: 没错哈。其实呢，就是榜单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常客在，比如说蔚来 ES 八，比如说问界 M 七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 SUV 市场当中啊，这个也是我们国内消费者增量购需求的一个核心的承载的领域啊。尤其是我们这种中灯，可能会更加偏爱 SUV 一些。首先来说的话 ，SUV 它有一个比较庞大的车内空间，能够满足到更多的家庭用户的一些使用场景啊。
1: 所以10到30万元价格段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盛的。
0: 对，没错，你再往上走40到50万，其实说实话，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遥不可及的一个价格带了。
1: 对
0: 啊，10到30万，或者说10到2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可能会是更多朋友的一些选择点哈。新能源车型呢，更是拉动市场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其中呢，20到30万元的一个纯电 SUV 细分市场的一个赛道呢，是增速尤为迅猛，精准的承接到了中高端增换购的一个需求。那反观到10到20万元的一个价格带呢，传统的燃油 SUV 仍旧是牢牢占据了市场的一些基本盘啊。但是呢，目前燃油 SUV 整体市场的份额呢，仍旧是在持续的收缩当中的哈。经过多轮市场的优胜劣汰呢，当前留存的主力车型大多具备成熟的产品力和稳定的市场认可度。
1: 是的，而且呢，新能源的 SUV 赛道的竞争也是比较的激烈的，新车的一些迭代周期大幅的缩短，热门销量前十呢，它的这个更迭呀、换代呀非常的频繁，打造一个长生命周期爆款车型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吧，新能源新车呢投放节奏仍然是持续到维持在一个高位上的，那么市场渗透率将会持续攀升，在上半年油价的一些上行啊，也是会加速新能源车型的普及节奏。那么长期来看呢，新能源 SUV 市场的一些持续稳增长哈，可能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0: 对，没错，这是应该是一个态势哈，因为毕竟在上半年都已经这样了，下半年应该还是会持续现状哈。
1: 对，
0: 再来关注一下，在前不久呢，中汽研是发布到了2026年的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前100的榜单。那吉利星越呢，凭借着194200辆的一个成绩呢，是稳居
1: 200万辆
0: 啊，
1: 少了一个万，
0: 不是200万辆啊，对，19.42万辆啊，这样说比较严谨一些哈。
1: 对 对，
0: 就是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斩获到了销冠啊。
1: 哎，我之前我不知道是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看到的，还是我在哪儿看到的，说已经出来了这么多，就是跟星越能够去竞争的竞品车型，
0: 对。
1: 为什么依然还是没有打过星越？
0: 这个点我也很奇怪，
1: 对，我也还蛮疑惑的。
0: 你说这个星越吧，不知道是哪个点非常吸引大家哈，就是它同级的产品还不少。
1: 对，
0: 你比如说比亚迪的海豚系列，对吧？海鸥系列啊，
1: 前段时间又新出来的
0: 50的那个叫做什么50缤果，对吧？50缤果的 Pro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说包括领跑的小车
1: 啊，
0: 领跑的那款小车叫什么
1: B10 还是？A10
0: 对 A10 那款小车啊哈，据说也卖得很好，但是就是没有能够撼动到
1: 地位，
0: 吉利星越的地位啊，
1: 销冠的地位。
0: 对，确实也是哈，就是
1: 对呀、
0: 你不知道就是这些车为什么会长红，但肯定有自己的秘诀在里面。
1: 确实，
0: 就口口相传的口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以前类似于这个哈佛的 H6 啊，在那个销量榜单上面好像是连续蝉联了30多周，
1: 哇塞，
0: 30多周的一个销量冠军，
1: 真的太强了。
0: 还有包括以前的50空光的 mini EV 哈，对吧？也是在销量榜单的榜首位置蝉联了特别久哈。然后呢，排名第二呢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是17.25万辆哈，位居第二席啊，同样也是榜单当中前十当中唯一的外资车型。然后呢，紧随其后的就是理想的 i6、小米的U7、方程豹的T7、海狮的06以及元 UP。你看，在前几名的榜单当中，都是我们刚才盘点到的新能源。SUV 啊，都是
1: SUV， 它占据的这个市场好大呀。
0: 对，就除了第一名的星越不是，然后后面我们刚才说到的几辆都是 SUV，
1: 然后后面再排到第八的就是小米的苏七。
0: 对，排到第八名才到小米的苏七，再回到轿车，然后第九名紧随其后的又是 SUV， 未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奋进新征程，太平
2: 办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开始说到，跟大家聊到这个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前100的销量榜单啊。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宏光的 mini。

0: 三领跑的 A10 小鹏的 Mona 03，到了第二十名呢是排在了这个深蓝的 S05 的这样一个位置哈。
1: 嗯。
0: 再往后走呢，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哈，其中呢很多的车型都属于 SUV 的一个范畴当中哈。
1: 对，直到在后面的后半部分才渐渐的看到，轿车稍微要多一些，
0: 稍微多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占据了一个主流的位置，可以说在整个榜单当中，SUV 可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及以上的一个销量哈，
1: 大半的江山，
0: 对，差不多是大半的一个江山哈，所以呢，在现今来说的话 ，SUV 在整个市场当中真的是处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当中哈，
1: 对，
0: 也不怪大家啊，确实，因为我也是一个 SUV 的忠实爱好者，
1: 我的话，其实我对 SUV 也还可以，
0: 还可以哈，
1: 对，
0: 对吧？就是反正只要能免费给我任何车型都无所谓啊，不是？
1: 对，只要能给我，我都行。
0: 咱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哈。来盘点了一下这个销量的榜单，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两款方盒子了。最近方盒子市场真的特别热闹哈。我们先前都已经跟大家聊过几款了，比如说长城的 H10 以及这个坦克的300，还有呢，这个在前两天呢跟大家说了要上一款车，现在也是正式的上市了，就是北京的越野泰坦700。
1: 当时我们有没有去猜它的售价是多少、
0: 有猜，因为当时我们聊到这款车的时候，它给出来的数据是应该是40万级的 SUV， 然后呢，现在正式的一个预售价出来了哈，在7月21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泰坦700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预售价区间29.98万到38.98万，也算是40万的一个价格带。
1: 40万级，但它的这个入门级的话就是29.98万
0: 嘛，
1: 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的价格跨度还蛮大的，
0: 对，从30万跨到40万左右啊，差不多中间是有10万的一个价格带了。然后呢，它只有三款车型，分别是豪华版的29.98万，以及乾坤旗舰版的33.98万，还有呢就是顶配版的乾坤巅峰版38.98万。
1: 现在入门级的都叫豪华了吗？
0: 差不多吧，因为现在你如果说配置不行的话，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很难够生存下去的哈，
1: 谢谢。
0: 车辆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采用的是非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呢搭载的是 1.5T 的摩合智能增程系统 COTC 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此外的话，车辆还将会采用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提供到华为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非承载式的车身啊，这个就是意味着它应该是属于偏硬核越野的那一挂的。
1: 哦，那外观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到这款车型泰坦700采用的是官方命名为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呢五孔发光格栅，配合精密镶嵌的一个镀铬边框，那么还有呢视觉气场是拉得满满的。新车还将会提供双色的车身设计，更加具有高级感。
0: 对，
1: 车顶呢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
0: 泰坦700也是不是意味着后续还会有泰坦800和泰坦900？
1: 有可能哦。
0: 然后这个定价的话很标准啊，就是瞄着这个中高端的新能源市场去的哈。因为你如果说定价太低的话，可能后续你如果再想把自己的品牌定位往上走一走的话，会比较艰难一些哈。
1: 对，
0: 从车辆的侧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方正沉稳的，搭配了20寸的一个轮拱设计，整体的肌肉感十足。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04米、1.95米以及1.92米，轴距呢是2.82米，但是呢，它这个后面是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书包的哈，所以它这个长度还要打一个折扣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

0: 创业。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泰坦的700哈。聊到内饰方面的话，车辆将会提供到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的液晶显示屏，15.6英寸的副驾液晶显示屏，加上 HUD 的抬头显示。配备到的是8155以及8295的车机芯片，同时的话支持到智能的语音交互啊、CarPlay 啊、HiCar 啊、远近 AI 平台、车载 KTV 等等的一系列功能。顶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到这样。机卫星通话等系列功能在里边啊，
2: 功能还是非常的齐全加不错的。还有泰坦700呢，还将会配备国家大剧院专属调音的音响系统，再搭配 ANC 主动降噪、后排隐私声盾功能。那么还有呢，车辆后排提供21.4英寸的高清吸顶屏、智能冷暖箱、-6度到50度的一个宽幅控温，还有一个就是满足到饮品啊、药品啊、还有餐食等出行生活的相关需求。
1: 就非常简单的配置啊，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
2: 然后呢都可以配齐了的。
1: 对，辅助驾驶方面的话，配了896线的双光路图相机的激光雷达，然后呢乾坤的 ABS5 的辅助驾驶系统哈，这个的话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进行赘述了，属于 T0 级别的产品力了。
2: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动力方面，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有49.4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
1: 没错，而且呢，车辆将会采用的是非承载式的车身，配备前双横臂的独立悬架和多连杆的独立悬架，提供到前后桥的差速锁以及智能的这个电中锁，还有包括说配备了8段的压缩回弹双。方向可调阻尼氮气减震系统，支持到 ATS 的全地形识别系统，12档的蠕行模式、战术掉头、越野信息辅助等等的一系列功能。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的硬核越野能力还是算非常强的哈。
2: 是的。
1: 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哈，你的这个车身尺寸方面啊，说的是5米多，但如果说你把备胎那个宽度去掉的话，也就4米89左右。然后呢，你的这个尺寸方面能不能够达到中大型，这个要首先呢要打一个问号。再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体造型，其实你和这个 Beagle 的60雷霆版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大。仅仅是头顶上加了个激光雷达，然后你要比我平常买 Beagle 60那个价格要贵个几万块钱，甚至是10几万块钱。这样的一个差价，就是大家能不能够买单，
2: 能不能接受？
1: 还有对你的这个品牌能不能够撑得起这样的一个售价，这个是你需要经受住的市场考验了。
2: 比较有争议的几个点。
1: 对，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方盒子市场这么火热呢？那紧随而后的就是这个银河的战舰700，在7月24号又要首发亮相了。
2: 这看起来也是一款看起来这个体量还蛮大的一款车，
1: 极具竞争力的一款车吧。就是你单从外观体量上来看的话，这款车瞄着谁去打的，就是不言而喻哈。就反正现在有个标杆级的产品在这个地方，方程炮的泰七啊，你要是20万级别，你就一定绕不过它。你要是30万级别再往上走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其他的产品等着你了。
2: 但目前的话，这款车还暂无报价啊，银河战舰700。
1: 对，因为要在24号才正式的进行首发亮相嘛哈，而且只是首发亮相，还没有说开启预售。车辆定位呢是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搭载由 2.0T 或者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动力，同时呢将会配备到3电机的4驱系统。这款车在外观方面的话，其实
2: 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好看呢。
1: 做的整体都还挺好的，尤其它那个标哈，在这辆车上面就显得比较匹配，你知道吧？
2: 比较匹配，
1: 就是它和格栅会逐渐的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2: 对，有一点像缩小版的格栅。
1: 对，没错，
2: 比较有趣。
1: 外观方面其实就不用过多的再去赘述了哈。
2: 确实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实车看出来了呀，可以去现场看，也可以去看一下官图。
1: 对，没错。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长宽高哈，这个分别是5米08、1米99以及1米89，当然高度呢还有两个可调的，因为可能会带这个空气悬挂哈，又有一个1米91以及1米92的一个高度哈，然后呢轴距呢是2米9。 也就意味着车内的空间表现方面肯定是不错的，
2: 而且它的按键还蛮多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内饰方面的设计和现在所有的，也不是说所有吧，几乎是绝大部分的方盒子是有所不同。
2: 对，它的这个换挡、
1: 很硬核，很硬核，
2: 挺硬核的。
1: 对，就有种那种飞机挡把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就是特别的硬核。我相信有很多就是爱越野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到这种内饰的风格，因为现在
2: 会心动这款车。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就是风格化了，就是统一的都是什么，就是这个换挡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挡把进行来换挡，然后呢就和你这个在中控台这个地方往下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导台的区域来换挡，它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1: 内饰区域呢采用的是双色的三幅式的方向盘，搭配了悬浮式的中控屏，然后下方呢保留了非常多的物理按键，换挡杆呢仍旧是在中央通道的区域，采用的是飞机拉杆的造型啊，就是这一点我相信会吸引特别多的朋友哈，
2: 有很不错的一个机械的质感吧。
1: 嗯，没错。
2: 那动力方面呢，刚刚也说了嘛，2.0T 或者是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那前者发动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者呢是最大功率120千瓦。
1: 嗯，
2: 值得一提的是呢，根据此前官方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三电机四驱插混系统，标配差速锁硬核越野配置是拉满了的。还有呢，整套的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8330千瓦。那除此之外呢，该车还将全系匹配47.14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提供165、170以及185可以选择。
1: 五一的悬念就是它会卖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16、17万也不太一定啊，因为它最擅长的就是定价了哈。
2: 是的，
1: 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款车正式的一个售价的哈。
2: 嗯，
1: 好了，现在进入到车用科技问的环节，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来自于杨坤老师的一首《空城》。
2: 好的。

0: 实第一次听见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还是在初中啊。
1: 啊，很久了。
0: 当时是好声音的舞台之上啊，听那个金志文老师唱的，
1: 蛮好听的。

0: 就是
1: 哎，我一直觉得这个英文还蛮魔性的，就一起唱的话，
0: 就是
1: 有点的那种魔性的感觉。但真的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首很好的歌，
0: 对，蛮好听的。当时就是我记得是好声音第一届的时候啊，就是金志文老师
1: 这玩意儿
0: 在决赛上唱的，好像是啊，就当时就给小小的我留下了大大的震撼。
1: 对呀，他唱歌确实也很好听，
0: 对，就是一直对阿龙阿龙阿龙，
1: 就印象更加的深刻了。
0: 主要是记住了阿龙。
1: 他叫谁呢？谁叫阿龙？
0: 我也不知道啊，就反正是杨坤老师写的歌嘛，可能坤哥和阿龙比较熟。
1: 应该是。
0: 哎，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
1: 内江上半年 GDP 突破1000亿大关，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势强劲；
0: 省运会赛场捷报频传，田城小将展露风采；
1: 年销4000万元，内江天东家族壮大田味家版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基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冯发贵在致辞中说，内江产业根基深厚，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曾显斌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市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省级基金管理机构介绍了投资策略与合作模式，市经信局、市经合局推介了内江重点产业和招引项目。
1: 内江融媒记者张晓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链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3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并作出相应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7月22号，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533.84亿元，增长5.5%，继续担当增长主力。农业生产保持平稳，蔬菜产量146.98万吨，增长3.3%；生猪存栏143.79万头，增长7.5%。工业转型升级提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8.8%。高技术制造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增长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超过30%。液晶显示模组产量增长70%，糖果增长60%以上，饮料增长近40%。服务业多点开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大涨20.5%，金融业增长9.6%，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7%，线上消费增长16.5%，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下半年，内江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操女子组比

0: 比赛在宜宾落幕，全省15个市州199名运动员参赛。内江代表队派出多名本土培养的小将参加全部组别赛事。女子物组赛场上，小将胡梦涵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小全能项目中发挥完美，稳稳拿下第一名，为内江摘得本次女子体操赛事唯一金牌。同时，她在跳马和高低杠小全能项目中再添一枚铜牌。女子丁组选手廖敏熙同样表现稳定，在平衡木与自由体操小全能竞争中跻身前三，为内江队再添一枚铜牌。至此，内江体操队在本届省运会男女项目中累计斩获7金5银13铜，充分彰显了内江体操青训体系的扎实培育成效。
1: 7月21号至25号，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进行。内江田径健儿奋勇争先，前两日斩获3金1铜。开赛首日，内江小将蔡欣怡在女子乙组跳远决赛中沉着应战，勇夺冠军，为内江田径代表队摘得本届省运会首枚田径金牌。次日，蔡欣怡再度出战女子乙组三级跳远项目，跳出12.26米的好成绩，再夺一金，实现个人双冠。女子甲组400米决赛同样精彩，内江运动员李佳梦以55.95秒的优异成绩冲线，成功摘得该项目冠军。男子赛场亦有斩获，内江运动员冷雨泽在男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以4.10米的成绩夺得铜牌，为代表团再添一枚奖牌。内江小将们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田城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0: 本台消息，一颗道地的内江天冬，除了做蜜饯、入药膳，还能变成什么？从啤酒到洗护用品，内江天冬正不断拓展甜味加产业版图。目前，东兴区已开发天冬蜜饯、天冬糕、天冬饼干、天冬洗护用品以及草本小天冬啤酒等40余种大健康产品，累计销售额达4000万元。内江天润智农科技有限公司从零起步，整合种植、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单位优化工艺，推出7款草本小天冬啤酒，覆盖日常自饮、亲友聚会、商务礼赠等场景。产品已稳定入驻内江、成都等地商超、餐饮门店及加油站便利店，在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东豪超市等渠道热销，回购率持续走高。天冬产业带动效应显著，全区布局72家天冬小店、17家天冬药膳门店，带动5000余户农户增收，吸纳6000余名脱贫群众就近务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与种植合作社、农户合作，推广绿色种植，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拓展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把天冬系列产品打造为城市伴手礼，助力内江甜味加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3季度项目攻坚关键期，市中区内自同城化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标准化厂房项目正全力冲刺竣工验收，预计8月全面交付。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田外食品产业园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目前6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完工，外立面整洁规整，园区形象基本成型。工人正分布在楼栋内部、园区道路、绿化区域等点位，继续开展室内收尾修整、道路铺装、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完善工作。水电消防等专项工程同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方倒排工期、细化任务，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全力提速剩余施工内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8: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8: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6: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8: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8: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6: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要招聘五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连线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0: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公园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田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田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8。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令了。危险！你回去。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

0: 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活，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的是做空气，好，回
2: 家。
1: 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豪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4S店22166666。

0: 7.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会不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

0: 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深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下岗方言耍得刚刚好。
1: 好好爽，
2: 回刷研究所，
0: 回刷研究所，一起来刷起来。来，咱们再拜一拜，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问候段子都有了的。心有所念，亲切别常在，问候如风，温暖便会不散。每一次对话都是时光里头闪烁的星光，每一段交往都是隐匿的存在，而格外精彩。岁月虽然无声，却是隐匿的陪伴，多了几分柔软与欢喜。感恩遇见，让平凡的清晨有了不平凡的温度。愿你今天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身边有爱。感谢我重庆梦学涛老师，小众搞怪，抽风端局十八条。但是我不要桃花，我要钱花。想要当个笨蛋美女，成功了一半，哼，现在变成了笨蛋，但不是美女。这是女性视角的段子手典礼。爱情舔狗，生活懒狗，穿搭土狗，还我全占了。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哦。生活不是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还是瘦一点好，太重了。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太重了体重。没得人疼就去锻炼吧，锻炼完了之后你浑身都疼。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就不行吗？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又大难搞啊。永远年轻，永远半夜发神经，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啥子都没得，只有双下巴还到显示了。高中你还有名字，到大学你就只剩那个学号了。七天不见朋友，我们是如隔一周啊。感谢我重庆梦学涛老师，记得来段子分享。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心态好就会有惊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赤裸裸，得到什么都是赚到了的。生活一眼望到头，说明你视力还有点好。三分钟热度，哎，那就证明你会有三分钟的收获。你不一定要往上走，你还可以四处到处跑。如果你有人在背后议论你，那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前头了。如果你生活一地鸡毛，哎，至少说明你还吃了鸡人。竹篮打水

0: 并没有异常控，至少竹篮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说起来是个鸡汤，但独特有些配方啊，还搞啊那个笑。希望大家在各种生活境遇当中都能够看到有惊喜的一面，心态好就对了。感谢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龙王的儿子找小吊龙筋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喊疼，那么他叫什么？他叫小筋疼。我实在品，为啥子龙王那个筋不是找龙王的儿子的筋是找哪吒抽出来的？要说是削掉的，这个削才能够谐音叫削筋疼。谢谢我初心保养学涛老师，谢谢我胖涛老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上面的互动，微信公众号的刚刚好段子啊，新闻摆到哪儿，学自己的观点呐、啊，语音是最巴适的，发送过来。
1: 微盘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准备炒股吧，回来压个元金个包，因为最近如果炒股那个厉害很些，首先不能够干预股市，我们又不是专业财经节目，不能去分析股市，但从旁边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所谓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按标，只要他一买入马上就跌，只要他一抛售马上就要涨。包括这一次，不过来说实话，这个他的微博名字叫这个我风哥王明天涯，然后呢他好像也还是几百万粉丝，各种网上有点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有点搞怪，人人都是来看他笑话这种。反正他的股票的操作每一次都是反向的操作一样的，这一次他又卸载了，他们卸载同行上都卸载好几次了，炒股的软件卸载了。大家说这一次不看不听不说，汲取教训，以后认真的生活，不再想到股票这件事情了。这一次我真的长成了哦，咋子了？但他峰哥卸载同花顺软件是卸载好几轮，每一次他卸载之后都要涨的，所以这一次他一卸载马上又上了个热搜，各种投资者都说了哦舒服了，多亏峰哥卸载了，老板这涨不涨不起来。搞不懂，反正他还卸载了好几次了，嘎。至少炒股炒到这个地步，嘎，炒到全国股民啊，好多网上的人反正看热闹，都是围着他，跟他进行反向操作。啊，别别都要不能说别别，这个哪都做不到这主。只是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峰哥卸载呢，就是好多股民心态熬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了。哎，
1: 微盘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结婚的时候，一个女子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男的了，哎，这个还是有点搞，就因为我们一说了可能就是搞笑的，你想当事人该好哭了。我深圳打工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本来就喊妹妹，26岁了，谈恋爱结婚，这都是正正常在这走，结果这儿一起做检查，公司搞的一次体检，超声波显示他体内没得子宫，没得卵巢，没得输卵管，腹腔两侧还各有个对称的一个囊肿，反正最终一对比之后就说染色，他们查下染色体了，因为其他一些形态怎么都还说发育不发育的问题，染色体是最关键的噻。染色体一查，最终妹儿是男的，染色体型号46XY为男性，拿到这个我就挂了，五雷轰顶，说妈老汉，因为实际上他还有个硬性的一个指征，就是女娃娃到了年龄就会有生理期，就会来例假噻。他其实没有来的，但是他小的时候生长环境嘛，农村的可能这种话题也不好跟家长摆的，一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到现在。啊，都已经到谈婚论嫁这个年龄了，才哎染色体发现自己是个男性，他最终确定成这种病，就是这世界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叫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就是他本来有雄性激素，但是不够敏感，最后阴差阳错两个发育就发育出来了种女性的一些性征，但最终从他的这个染色体和最低层的性别的逻辑来说，他又是个男性，但是你想当了26年的女性。社会关系，哎，不过呢，你反正最终不晓得他内心是怎么个。我就想说哈，我们寻常人，你看，你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这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狗儿你要自己管得了。这个两说，稍后我们要请到李罗律师要跟他讲的是狗人高的人来呢，就是养狗的人听到这种话题感觉有点针对，所以这儿呢反过来了，跟狗儿养狗的人是为个权利，其实还是多同心。这个是有一个网红狗儿叫锄头，是一个边牧啊，对的，就是那个牧羊犬呢，其实这种品种本身很聪明，乖乖巧巧的，跟人一样的，人家跟你放羊啊之类的。二一个呢，他还是个网红，就不光是本身乖巧，二一个呢，那正拍短视频呢，在网上啊圈粉无数，喜欢他的人也多，而且。

织你想当中接个狗粮的广告啊，做个啥子演出啊，你要是能够挣钱那个狗儿了。结果这个狗儿找几个偷狗偷起去宰了，先是偷狗的嘴巴子就把人家的这个一个网红面目来偷起走，180块就卖了，卖过去那边就当成肉跟人家拿来杀了，拿来米洗了。而我就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嘛，首先这个狗的主人就说了，我这个律师方面就我就光是这个面目你还不你可能论斤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不能够干涉司法哈。警方现在是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到法院那个地步嘛，警方这边就简单的核就按照普通狗儿就从这个体积大小市场价格品种级不能算，最终核成2300。但是肯定这个狗的主人不认识，说律师说再能够满足这个狗儿，这你普通市场上好品相好的面目嘛，我也卖个100000块钱一根儿噻，是吧？二人就回过来就说偷狗儿这个人量刑的问题，律师肯定要主张要个笼统量刑6个月到1年。哦，但是那流量价值很难认定。反正主人家明确表示要民事拘束诉讼来顺带的，然后索赔我的饲养成本、精神损害。饲养成本呢，前头狗儿按说养了3-5年也不止2000块钱啊。还有过来就是精神损害呢，养狗儿噶当亲人养的，当网红怎么样的？但我其实是。因为我对法律条款这个也还真的是吃不透，但我的直觉总觉得说，我你想哦，如果我这个狗儿是这个偷狗儿这儿，他弄起我啥来吃了 ？OK， 你说让金金之称，他如果把我的网红狗儿偷起去当他的网红狗儿，他拿来挣钱，那你也是个算金金子吗？你理解我的意思不？就是说我这个狗儿当了网红了，他表演有价值，他流量有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我训练这个狗儿嘛。我一条他要当成一个普通狗儿来进行这个在司法体系当中进行认证吗？我觉得还是抛开那个什么感情因素不说，就单纯价值来讲，他为我带来的商业的价值被你剥夺了，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极端利益，他偷我的商业价值的狗儿，他就像偷了我个公司走啊。哦，他可能是从刑法上面定刑是更质朴一点，就只有按斤斤之称的算了个2300。但是你回来可以民事诉讼，你该打官司赔钱呢、啊。你说你偷了我个公司，毁了我好多钱财呀、啊，可能按那个逻辑来整噶。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噶，这个我们是法律不懂就不乱，在那儿装专家。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那上面。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天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美的时候刚刚好，美国人民说惨了。这个关于究竟是美国人民赢麻了，什么中国人民赢麻了，我们各自都有赢了的。哦，互相要学习着对方的成长。我来看到美国人民过得恼火了，心情是要舒服点儿。等会儿就出了个新闻上了个热搜，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餐厅里头，老板最近发现了一家七口来吃霸王餐，后来把监控视频调出来，说太讨厌了，带着娃儿来吃霸王餐，还涉及了的一家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总共消费了$300，算下来人民币就2000来块钱噻，满满只整一桌子，吃完了之后呢，还是规划好了的。老大你先走，你带着你弟弟先过去，啊，哦，你妈带着你姐，我弄那边去等，晃啊晃的，这儿走两个，那儿走两个，最后有个男的熊儿身就说了，晓得吗？哎呀，也就一开始就规划好了要吃霸王餐的这种，美国人民过得不容易啊！哦，你听到这个心中啊舒服，哎呀妈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20万一个当保安了。关于这个现在的机器人，哎，这周有个机器人大赛，大家特别关注的，到时候我们要去现场见证的。另外呢，就是这些机器人从大家调侃什么热闹，到前两天的机器人的什么打架的大赛，拳击大赛 WAIC 啊，机器人打架，哎，不是 WAIC 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机器人什么 AI 那个会啊。总之，最近在开这个 AI 方面那个会的现场，来了一种新的一种机器人，是安防机器人，十足机器人，其实就是个机器狗嘛。聚焦在安防配送等的一些商业场景，就已经开始真正的当成一个生意哦。他这个逻辑，我印象当中，我们成都交警方面应该是引进过几根这个十足机器机器狗的，之前在春熙路啊是不啦？我们还组织去采访过。哦，十足之机器人轮式机器人瞄准的那个领域呢是安防、消防，然后呢以前的机器人都是表演啊，翻跟头啊，打功夫拳啊什么的，跳什么和斧头帮啊什么地方，是吧？哦，安防他好像说可以要站在你们，会不会机器狗儿就要偷袭跑了？不对，应该他还比较报警叫声，包括他自己基本的反抗那个能力，嘎，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偷袭走的。当然更多的就是比如说视频、联网、录像有一整套。消防呢就更不说了，他应该比较特定的一些感应头啊、光烟啊什么之类的，嘎。这种商业场景，客观讲哈，你现在20块，你现在请个保安才好多钱，是吧？但保安你也他不能24小时在那儿出去啊，是吧？这至少是个移动的一个摄像头嘛，嘎，啥子录得到的。然后20万，我的意思在请一个普通的保安，你哪怕算这个农村老大爷3000块一个月，三六十个月啊，是这意思？要50年，五要干5年了，我看12个月一个月，如果3000就是36000，哦哟，真的36000一年，20万还要干好多年去了，哦，而且你一个保安，你还不能24小时，你要两班倒。哎，我火了，保安的生意，保安的工作怕真的要叫抢走一些哦。他这里头就包括有一些高档点的小区弄个机器狗来让业主去高兴一下呀，是吧？然后呢，有一些工作像消防啊、安防啊这些这种场景，我觉得这20万这机器还真的是有点潜力了，而且他配量大了之后，可能把这个成本还再降低了，嘎。哎呀。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对了，老一句就不好爽，你说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哎，几个都讲完了，一个人在那儿住，就没得朋友，也没得情侣，然后呢，这个又做外卖，辛苦得很，天天跑上跑下的，结果一个人那一天压在那儿了，然后呢又失联，其他人没有管他，是房东可能催房租嘛，这两个找上门来，一打开，哦，就压在地上几天了，人是新奇的，但半边身体无法动弹，自己也没办法联系，那就是压在那儿。哎呀，人家那好绝望啊，人压在那儿活起来几天嘛，他不是缺水，缺水人是缺水是好多个小时不行了，哦，那些是生命的还是很危急的时候，这房东及时出现了，好像人是救回来了的。反正这个事情呢，新闻大家自己网上知道都看嘛，但回来讲年轻人些33岁就有找老一学的了，嘎，所以这个不是年轻人，不是老人家独有，大家注意，长期作息不规律的，哦，这个饮食不固定的，体力透支的，这些都是导致压力啊、血脂增高啊、老一些，比如人生说就躺那儿了。你讲，我们有个听众，应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应该也是30多岁，他也是33岁样子，来找了这个老一些弄那儿，后来康复训练，就是走路啊那些和协调都练得好恼火，他整个家庭生活当时影响不了，我都不晓得现在今天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哈，我都还是一直，因为他后来不断的站起来，虽然说人生健康遭遇这个。变故，家庭还也是不小的个变故，但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包括他在那个，我就是在微博的那个后台私信又跟我聊，还是两个聊一阵。后来他慢慢的这个把自己的行走训练，越来越好，他都不断的在激励自己，也跟在后台上面给我留言摆下自己，啊，就大家，当然你说如果能够不发这个病多好了，是不是？那就讲下这个老医学有一些健康知识。第一个就跟你讲，不是你老年人专利嘛，一般高发年龄是50到70岁，但这种叫血管畸形啊，什么动脉静脉的一些畸形啊，青少年其实都有需要出现的，然后20到40岁年轻脑卒中患者，因为这个血管畸形而导致的已经高于了老年人，还有呢就是现在这种生活作息本身上你的血脂啊各方面血管啊也脆弱的跟个老人家一样的了。老一些的知识要学习到，血压正常有可能突发老一些，因为平常这大家基本有些体检嘛，哎，我的血压是正常的嘛，嘎，但是这种在临床当中也有出现，大概有15%到20%的脑出血的发病者，血压并未达到传统高血压的一个诊断那个标准，也就是平常体检血压是正正常常的，但可能说老一些一发老一些也压在那儿了，它是啥子原因呢？通常跟隐匿性的什么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系，啥子微动脉瘤啊、海绵状什么血管瘤啊，其实就是你的血压一直，它适应了这个血管的这个形状了，一直都这样子呢，血压也是正正常常的了，但其实你的血管本身是有些隐藏性的病变没有被发现，一旦哪一天一种特殊情况血压突然的升高，针对那个什么海绵状血管瘤那个地方了，那个微动脉瘤那个根根了一根，哎，一下起来哇就压那儿，一破裂，哦，毫无征兆，说破破就破，就压那儿了。哎，老医学的冷知识你不知道，老医学并非感觉疼痛才会出血，因为这个脑花这东西是没得痛觉这个感受器的。哎，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我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说，就今年我脑花是走了的，我脑花应该一直这个走了的，我脑花在老家就是冬天家，他电瓶车他丢在地下去充电，走半夜三更去充电，回来就压晕晕的，就只是觉得头晕这个意思，躺在床上睡，就躺那儿就没起来了。哦，我都是后半夜一路还出去要抢救，弄着电话指挥都就抢救啊，非要喊幺儿的，回去就没得了。哦。老一些这个东西就跟着就不，你想到你说脑管里头那血管不是不爆了，或者血管要爆的，是不是就有感觉有点痛有点痒，没得啥都没得，就是哦，就压那儿了，嘎。因为这个所谓的血肿积压，包括这个大脑的什么脑膜啊、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痛觉神经呐、啊，它才会相应一些痛。哦，但是像出血的这个早期微量出血的时候，患者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头痛的。哦，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有点肢体麻木啊、言语含糊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儿。除了平常说把血压、血脂各种体检认认真真，饮食健康、睡眠都约束好之外，确实发现的难度非常的大，而且。

真的发生了，好多人也可能误以为就是哎呀脑壳有点昏，哎呦是咋个有点晕嘎，因为生活当中头有点晕一下呀，低血压了呀，低血糖了呀，啥子逻辑都有可能，然后哪晓得这个事情严重就可以很严重。哎呀，来哈，说到这个脑医学的冷知识。最后跟大家一个引起重视的话嘛，亚洲人群的脑出血比例远超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咋呢？我总觉得像欧美那些人的肥儿大胖的时候嘛，两头儿，按说他们该更叫得凶啊，还不是？在欧美国家，脑出血约占全部脑卒中的10%到15%哦，他是说脑卒中这种病里头在跟这个脑出血来扯。而在中国啊，包括整个我们亚洲的像日本啊其他一个国家，这个比例要高达20%-30%，这种显著的差距跟亚洲人的这个颅内动脉粥样感觉化高发、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以及特定的基因关系。这里头点到几层嘛，说亚洲人的这个脑壳颅内动脉这样去，就亚洲人这个脑壳腔腔长得不一样吗？这个咱们做不到主了噻。嗯，重视就是，而一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偏低，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血压的一个监测不是那么密切吗？控制率偏低，反正这个事情跟高血压的关联，跟高血脂的一个关联是比较多的。嗯，这儿33岁一个外卖员，年纪轻轻就脑溢血了，嘎，希望大家是有这个关注度，有这个重视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8: 好，
7: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

0: 品吧？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为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凡阵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哦，上
1: 最理解来我们接着跟大家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另外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我们稍后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养狗儿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养狗不养狗，邻居养狗是哪个，你们扯啥子皮，狗儿咬人这个观点，比如说包括刚才说到那个狗儿边牧，找本来网红流量的找偷起去宰了，然后最终量刑的时候只算2300块钱只，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我是大概有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请李老律师讲解这个也给我们带一句吧。来我们来刚刚会客厅一起开会喽，
2: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啦，
1: 来一起开会了，今天我们来回到研究所一起来开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李罗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乐律师，你好。
3: 哎罗小刚老师好啊。
1: 不是李乐老师吗？
3: 哎，是肖刚老师好。
1: 就是我喊你疼了一下，我们好久没有掰了，嘎，在那儿生都没生了。
3: 失忆了，就有点没生了，真是。
1: 没生了。
3: 听众朋友们好啊。
1: 那律师是话题吗？之前我们预告了，就是宠物扰民呐、邻居毒狗啊这些那个法律那个追责。正好今天早上又看那个新闻，是有个网红狗一根边牧，遭那个偷起去，跟人家来宰了，180块钱当肉来了。是吧？是这个后来呢要判嘛，要判刑嘛，就是偷这个狗儿，那个主人家有点想不过的是，最后警方呢是定价这根狗儿是2300，量刑呢就相对要轻一点嘛。这个主人也不满意，但是呢，好像这个是量刑，这种量刑，他肯定人家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道理噻。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在另外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单独打赔钱的官司，是不是这种？
3: 可是可以，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价值上头哈，因为他毕竟鉴定出来才2300嘛，是不是？他这个民事赔偿也比较有限，
1: 是吧？
3: 因为我们国家在目前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还是体现为，比如说那个拒绝悔过啊，公开道歉啊这种。不太去支持那种高额天价的精神赔偿，我们国家是基本上没的。
1: 有一点儿，他这个呢确实，你要说我这个精神损失要好大，达到某种程度也真的，
3: 啊，
1: 可以打上天。
3: 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1: 对，也是。

0: 是有点你这个就他一整到那个程度，就有点到了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扯皮扯无限扯的地步了，是吧？
1: 啊，对对，我们国家是在法律体系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还精神损害还是要体现为精神赔偿啊，不以体现为物质赔偿。
0: 对噶，我哪怕我你跪都可以，你精神上的损失我用精神来赔。
1: 那还是不能，
0: 那不能跪噶。
1: 啊，法律是不允许，主要是这法律层面，主要是体现为公开道歉、拒绝悔过。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一个记录嘛，就是他对这个法律判决了要求公开道歉的话，这个对于这个人的未来，他当然他如果不考公不考编，对吧？我觉得当然你对他可能没啥子。
0: 公开道过歉的人是要影响考公的吗？
1: 哎，这个是会有影响，这个是有这个要记，这个
0: 记录在哪？
1: 这个是有记录的，对这个公开判决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0: 至少是道德有缺嘎。
1: 对，
0: 那他那个狗儿，人家说是网红，我都上百万粉丝，按说我拿这个狗儿都可以挣钱的嘛。你最后算2300，心还是有点坑钱。
1: 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这个就要看具体案情了，这种就会更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个狗儿，他有上千万粉丝
0: 啊，
1: 我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收入，是我谋生的工具等等。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就这个毒。就是去对这个狗狗实行加害行为的人
0: 啊，
1: 他要看他的这个身份和主观动机。比如说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0: 啊，
1: 对吧？我也晓得，我也想这个我跟他去搞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个狗狗对这个博主很心存记恨。那这种就不，这种他的犯罪动机上就不是简单的
0: 就犯罪动机都是对的这个狗狗的这种溢价部分，那这种价值是有认知的。
1: 哎，对，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狗狗扰民啊这种概念就不是的了，就不是因为这个狗狗他到处叭叭，对吧？或者是他乱咬，很讨厌啊，我就把他弄死，这是。这种
0: 是冲到人家的商业价值去做的这次犯罪行为，
1: 对，
0: 体会了。哎，你说的我给我叫唤这个就已经来了。我们一位听众叫尹宝妈，就在求问：长期狗叫扰民，哪个部门能够管？哪个部门能够罚？打哪个电话？这一看就很生气的一个老师。
1: 对，如果是长期狗狗扰民哈，比如说夜间持续啊，这个首先一个哈，这个投诉的哈，110啊，123455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哈，在固定证据。
0: 啥个固定？就是录声音。
1: 录声音嘛，对呀、啊，分贝仪呀 ，APP 有那种，现在手机 APP 就有啥子分贝仪 APP， 比如说狗狗扰民，它晚上扰民的声音很大，都超过了，比如说好多60分贝或者好多分贝了，对吧？这个用那个记录一下，然后录音啊，还有这个这个邻居相关的证明啊，然后持续的这种。时间频率这种都能够证明了，然后比如多次投诉，比如找物业多次投诉，找街道办多次投诉啊，等等这些啊，就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0: 哦，最终要打官司都可以。
1: 要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是民事官司，但是呢，这一类行为哈，它通常会违反，就是我就是说像这种狗狗扰民这一类的行为哈，通常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我们打110举报或者打123455举报了以后，会有一些行政后果。当然，行政后果主要还是训诫呀、罚款啊这些，而且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不会
0: 很大，
1: 不会很大哦，对，不会说给你来不来整个几千几万的罚款，那不会，毕竟就是养个狗狗嘛。但是如果长期扰民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是提起民事诉讼，你不要看他一个赔2000-3000，你比如说狗狗一个小区里面狗狗扰民，十位邻居找他索赔就是几万
0: 哦。你是说哦对噶，你叫一片人噶？
1: 对呀、啊，你不是只影响一个人噻，对不对？我可以找他邻居 A 可以找他索赔，邻居 B 也可以啊。他老这么搞的话，那大家都不毛了的话，大家都去告他呀。不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问题
0: 啊，
1: 最终还说
0: 啊，哦，惹不得律师，不了惹律师哦。你这个所以哈思路哈又打开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狗儿叫唤这事情，你去找他吧，还那个恩怨。 他要跟你两个。

0: 对他可能会影响到。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电梯房，对吧？几十层高，它还是很难影响到全部人，整栋楼还是在的，对吧？这个狗儿声音再大一点，把一栋楼都震得颤哦。
1: 有那种狗，有那种，只能跟养那个狼一样的哦。但就抛开那种不说嘛，就那就说，如果说就是门对门这两家人呐、啊，楼上楼下的关系扰到呢，可能这个维权逻辑就更尴尬一些，嘎。
0: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狗狗扰民，它通常会倾向为多方面，比如说一个是狗叫啊，还有一个不牵绳子，对吧？主人家不牵绳子，把娃娃吓到，这种情况其实引起的这个部分，这种案例还是发生过好几起恶性的狗狗伤人事件。这种就比较如果都已经到狗狗伤人了，那就已经就有可能会就不是不见得就已经是个民事行为了，它就有可能也可。
1: 现在对于这个遛狗不拴绳儿啦，这些都有新的规定了，噶。
0: 哦，这个都是违法行为，这个但是它确实也只是个行政违法行为哈，并不必然构成刑事违法啊。
1: 哦，还是你最后伤害程度。那这个反向的另外哈，就像刚才那个听了你听那个说话，都已经有火了噻，也有那种反过来把对方的狗儿给闹死了的呢。
0: 这个显然这个还是有点
1: 过激了，过激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是过激，因为这个呢，主要是啥子呢？主要取决于狗狗的价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案例，那个它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就要看狗狗的价值。
1: 狗狗的价值，你比如说边牧都算2300，长牧都养狗儿，边牧都算是比较好的品种了吧？也就在3000-5000之间噻，这个事情。
0: 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刑事，因为刑事犯罪入罪标准各个地方会不一样，通常3000块钱以上都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这个因为他就是一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狗狗主要还是财产的。
1: 哦，所以像那个警方定那个2300这个价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
8: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其实还有个很黑心的点，就是翻没翻三千这个坎儿，是吧？
1: 各个人家这个各个地方性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能两三千他就做定税标准了；有些地方可能要五千上万。这个各个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标准。
0: 你的是，比如说像成都这根口儿，要算成五千块钱一根的话，没有大城市肯定更贵嘛，啊？然后那你把这个口儿闹死了，就要变成是刑事犯罪吗？
1: 如果是更高的话，如果是口儿价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是有可能的哟。是有可能的哦，只不过他不一定，就要看情节，因为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有些时候他有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你那
0: 咋做呢？
1: 就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例，我们这个都比较典型的，而且就是成都本地的，有个小区他去把那个有个老人他去把那个跑了手术枪的那个毒鼠枪那个给干，他是撒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步道高头，那种。闹死了就是
0: 就真多了，
1: 人心惶惶的，对，他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故意毁害公司财物了，他已经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对呀，因为你其他人都可以沾得到，小朋友都能过，都已经不是单纯的狗。
1: 对，而且他也不是特定的某条狗狗了，他可能已经影响到那个，他这个都构成刑事犯罪了。
0: 都有点投毒那种感觉了，嘎，这种。
1: 对。
0: 你说本来自己是在理的，自己是受害者，生生把自己又整到了一个极端。
1: 对，所以大家维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守的，这种特别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不喜欢，还是不能去采取过激手段。
0: 那这两边我们要正常维权，啷个弄呢？哎，我看这儿有个听众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施恩成说，比起狗叫广，他又去了广场舞去了，就是他是想强调狗叫就是噪音这块是一个大的一个频率了，邻里相处里头呢，噪音对的互相的干扰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东西。那这双方正确的维权思路是哪个样子呢？一个是被扰民的，你说。
1: 这个就包括刚才那个，就是小刚老师也说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包括这个广场舞的噪音扰民这些哈。首先一个哈，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噪音扰民。它首先有两方面，首先第一个，噪音的分贝是不是足够大，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人家虽然是个跳广场舞的，虽然是个狗叫，你可能听起很烦，但他可能并没有超标。噪音污染法这个我们是专门有法，它是有规定的，是要达到一定标准，它才会构成这个。
0: 但是我是处在他面前录，还是在哪里录，那个声音大小不一样的嘛？我啷个去录都是对的呢？
1: 噪声污染法通常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叫啥？就是你。家里面你都受不了了，那你肯定只能在家里面录。
0: 哦，对噶，
1: 对吧？
0: 你人家在人家面，你杵在人家面上去说人家扰民。
1: 你杵到人家面前，那肯定就可能
0: 自找的了是。
1: 哦对，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是声音大小问题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比如说夜间施工，对吧？夜间施工那肯定是扰民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打123-45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是白天施工，虽然声音也比较大，你也不能说人家扰民了噻，包括广场舞。对，很多对广场舞的投诉，我看了很多，它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场舞其实人家收工时间基本上8点过。
0: 也就正常。这一类我想起来有一种极端的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或者本来上夜班的，跳广场舞或者狗叫白天都是正常的，他呢又偏偏是白天要睡觉，这种可能是最尴尬了，嘎。
1: 但这个确实你要说他好扰民，这个
0: 怎么
1: 发
0: 了？
1: 只要人家这个毕竟邻里相处嘛，大家还是有一个相互要便利的那个方便哦，对，这个还是有一个。
0: 大家就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睡觉，你不能说你想要下午睡，我们就整个下午都装修都不能整了。
1: 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

0: 家还是要就说一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是到底基本上来说就是大概的人，除非是非常过分，就比如说那种很大的狗狗从来都不拴，经常吓到起小娃娃，或者说是那个狗狗经常晚上三更半夜乱叫，而且其实也很长，如果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么正确的维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1: 什么？
0: 因为你要证明他是长期
1: 啊，
0: 对吧？
1: 那就录音一两会儿还不够，
0: 对，
1: 老
0: 那还不是你录个一天两天就行了的，而且还要有一些前置的程序，大家前面
1: 咋说呢？
0: 先找物业投诉嘛，
1: 哦，
0: 先找物业，先找社区，先找街道嘛，
1: 哦，
0: 这些前置程序你还是要走到位，因为你要证明它是一个长期这个误购，还有比如说我多次拨打12345，多次拨打110嘛，他也多次遭受了行政处罚，屡教不改嘛。
1: 哦，
0: 这种情况下你是肯定主意，就是我已经穷尽了公权力的救济手段了，这个你的这个才足以证明给你造成了精神损害噻。
1: 啊，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受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五户联合起来一起告他噻。
1: 啊，
0: 然后给我出点血噻。
1: 是，不然确实他不得改，因为这个我们想都想得到，他气顶起来了，他本来可能自己都有点亏欠的，一旦有人指责他批评他，他还更加硬刚，他更应该说一些歪道理来说，哎，我狗就是你咋咋个。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投受害者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平和，一定要那个。当然，我们只是说法律维权哈，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维权手段，对吧？啊，我们就不好说的太过于明确。比如说啊，声明一下呀，大家都小区邻居里面，哎，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啊，怎么样？当然，这个就不好说，这个只是非法律以外的了哈，我们就不说了。好的，法律手段上头确确实实相对来说，才程序，我们是要讲究一个程序，而且讲究一个递进的，要先以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行政处罚呀、行政投诉啊，一定要去到位，而且证据要固定的到位。
1: 李律师哈，你刚才说那个，我隐约的理解，比如说我在业主群里头，定向对某一户业主进行某种呼吁啊，这种是合法的噻。
0: 哎，对，那你首先你这个要和事实相符，就是合法的噻。
1: 啊，事实相符，比如他们家就是狗儿半夜在叫唤了，我在业主群里头圈一下，哎，跟管家说一声，嘎，哎，那个三楼几户的那个狗儿了，叫了两天了，咋个，这个是合法的噻，哦。然后如果运气好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联盟，整个一个单元的有好几户都是交了几天了，哦，好，
0: 对，
1: 基本上就
0: 对，这些，而且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进行了自力救济，就是自己用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的一个证据噻。
1: 哦，对的对的。啊，这个就是这一边了。那万一是那种狗儿那边的主人要啷个维权呢？
0: 狗儿的主人嘛，首先你要维权。
1: 帮两边说话，知道没有？
0: 对，你权利要合法噻，对吧？你确实你狗儿没有扰民，对吧？那你当然，
1: 他就扰了民，比如你跟说叫毒了狗儿了呀，或者人家对狗儿有些报复性的呀。
0: 那这种如果是他的狗狗遭受了这个侵害，他就跟这个普通财产一样嘛，比如说就跟你东西被偷了，被人家损坏了，你该报警嘛，对吧？你狗狗被毒了，你肯定就该打110报警，就报警了噻，警方该出警噻，这个肯定是警方要出警的，这种方式肯定要的。然后就该当然首先我们正常为正确维权，首先你要查清楚噻，你要确定的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干的噻。那没搞清楚哪个干的之前，你只能够报警维权，也没得更好的，说是你就要去抓子，你不能抓子啊。
1: 所以
0: 今天也不能抓子啊。
1: 哎呀，真的啊，你说回来讲街道办呐、片儿警呐，真的是好破烦了，嘎！你遇到个真事，两头都
0: 这些事情啊，街道办之前都是这些事情、
1: 对，两边都说得自己委屈得很啊。
0: 这种邻里相处的事情，确实是有时候它非常琐碎，它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头，它其实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常被误理的。
1: 嗯，就是原来那个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它太琐碎了，恩恩怨怨，对对错错，取证，然后呢，而且这些整完了之后啊，你真的中国人为啥子这个官司有些老打不起来了？就你最终你要相处的嘛，嘎，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些真的官司又打到就搬家了，不在这个小区住了，因为这跟一个小区都得罪完了。
0: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而且也有一些，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就是，有个有一家人，他们家头有一个，就
1: 哎呀。李老律师，我们时间到了，因为下次我们把这个都摆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们又普了法，又听了好多龙门阵，而且都是真真切切，又有法律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法律方面有些困惑，要找你看我李老律师多巴适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律师，你把李律师的微信弹给大家，的电话弹给大家，谢谢李老律师哈。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会。啊，有麻烦要相信我们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老律师，感谢感谢。刚才我们节目这儿做这个普法，我来一块稍稍几句话。稍后是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幺六。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在世界杯的决赛之后啊，西班牙全队呢已经是立即启程回国了，在当地时间的20号下午抵达了马德里，队长罗德里也手举大力神杯率先走下了飞机。
1: 西班牙全队先参加了官方的活动，然后前往萨尔苏埃拉宫接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王后莱蒂西亚、公主莱昂诺尔还有索菲亚的接见。之后呢，球队前往蒙克洛亚宫接受到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和其他官员的接见。
0: 之后呢，西班牙全队携带着大力神杯乘坐敞篷巴士

0: 在马德里主要街道开启巡游，按照西班牙媒体提供的数字，共有约200万球迷参与了巡游活动。巡游过后，西班牙全队来到了丰收女神广场，进行了夺冠庆典，全队球员依次登场接受球迷的欢呼。
1: 另外关注到阿根廷这边哈，阿根廷总统米莱确认呢，政府原本规划了多种庆祝方案，但由于决赛失利，阿根廷球员决定取消官方的庆祝活动。即便如此呢，阿根廷在回国后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走下飞机时，阿根廷政府布置了接待仪式，安排乐队奏乐迎接。
0: 之后呢，随队回国的阿根廷球员乘坐着敞篷大巴前往国家队的训练基地，众多球迷呢也在沿途等候，有些球迷还燃放起了烟花，像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帕雷德斯、麦卡利斯等等16名球员也随队回国。梅西、德保罗、恩佐、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这10名球员呢则是没有随队啊，应该是要回到他们的俱乐部了啊。
1: 阿根廷在决赛0-1不敌西班牙，梅西社交媒体也发文了，他表示呢，本届世界杯决赛失利的伤口很难愈合，但同时也向西班牙表示了祝贺。本届世界杯39岁的梅西出战8场，贡献8球4个助攻，带领阿根廷获得亚军，这也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0: 梅西的原文是这么说的，非常痛苦，这个伤口很难愈合，但我也会留下所有美好的东西，那些我们全力以赴逆转的比赛将永远留在记忆当中，还有整个国家的支持，加上这个团队的付出和努力，让我们又一次成为了世界最佳之一。今天很难去评价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这个团队连续2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还是要由衷的感谢每一次问候和每一条信息，我们又一次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起分享身为阿根廷人的巨大骄傲，我也要祝贺西班牙夺冠。
1: 而在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失利后， ESPN 阿根廷记者报道了梅西关于国家队未来的消息，该记者表示，接近梅西的消息源透露，梅西是否会继续代表阿根廷出战，这将不会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那本届世界杯的亚军可能会迫使梅西重新考虑他在国家队的未来。
0: 阿根廷中场恩佐在比赛当中染红被提前罚下，赛后他也更新了社交媒体，发表了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感言，他说，当时间流逝，你会明白有些东西远比一个结果更加重要，这个团队多年来一直都是以最好的方式代表着这一切，他教会我们竞争不只是赢得胜利，更是为这件球衣倾尽所有，永远不低头放弃，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始终挺身而出，拼尽全力，并以骄傲、谦逊和承诺捍卫这些颜色，这是我的荣幸，我想感谢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感谢你们始终在那里，感谢你们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陪伴我们，感谢你们的关爱、无条件的支持，以及让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感受到如同主场一般的力量。
1: 而本场比赛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的排兵布阵还有包括换人策略在赛后呢被一些媒体批评了。阿根廷在本场比赛当中呢，场面上一直是被西班牙压制，而上半场奥塔门迪换下了受伤的利马丁内斯，而下半场呢，帕雷德斯、莫利纳还有西蒙尼以及梅迪纳先后登场，这意味着此前从替补登场建功的劳塔罗已经无法在常规时间内出战。当时有分析指出，斯卡洛尼有可能在加时当中来换上劳塔罗，
0: 然而常规时间的补时阶段恩佐又染红了，斯卡洛尼的换人策略似乎就被迫调整了，加时赛斯卡洛尼是用中卫塞内西换下的前锋阿尔瓦雷斯加强防守，这意味着劳塔罗就无法登场了，阿根廷呢也没有顶住西班牙的进攻，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城门告破。
1: 意大利媒体国际米兰空间对斯卡洛尼的换人决定提出批评，说道，劳塔罗、马丁内斯坐在替补席，这让阿根廷引发了轩然大波，斯卡洛尼放弃公牛登场，许多人认为这一决定是阿根廷主帅犯下的最大错误，而这条动态也获得了劳塔罗本人社交媒体账号的点赞。
0: 这个自己点一下赞是觉得
1: 分析得很对啊，
0: 分析很对，就是没让我上，我要上的话我们不一定输，
1: 我能扭转局面，因为他确实哈在好几场在关键时刻被换上之后，确实是帮助阿根廷扭转了局势哈。
0: 另外再来关注到

0: 国际足联发布了官方公告，确认将对世界杯决赛后两队的冲突进行调查。国际足联在公告当中是这样写的，国际足联对西班牙对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比赛报告进行了评估。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第3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任命调查员对赛后冲突当中可能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调查。调查完成之后，纪律委员会将公布更多的细节。
1: 而这场比赛在中场哨响后，西班牙球员是冲入场内庆祝胜利，而两队多名球员随即发生冲突。根据转播的镜头，阿根廷的中场帕雷德斯接连推倒了埃里克加西亚，还有包括加维。
0: 西班牙的马卡报也说呀，两队冲突的起因呢是罗德里在冲入球场庆祝胜利时被阿根廷后卫莫利纳挥拳击中，而罗德里随后就上前对峙，两队的冲突因此而起，多名球员也先后加入混战。
1: 在混战当中还有一幕非常经典的画面啊，就是亚马尔跪在这个场地当中啊，然后有很多的网友就说，不管那边打得怎么样，我亚马尔就是要出一张神图。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呢，西班牙是击败了阿根廷，夺得了冠军。但是四天前啊，一家西班牙媒体在官方账号上呢，其实就发布了一条节目切片，其中主持人和嘉宾啊批评非法腐败，阿根廷早该淘汰。而 C 罗本人的社交账号却对这条切片进行了点赞。但是由于该西班牙媒体的节目切片是四天前发出的，目前并不知道 C 罗本人是什么时候进行的点赞。

0: 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之后，数据机构给出的这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在 INS 上的涨粉量排行啊，来关注一下。
1: 是的，第一名哈兰德啊，他是在这家社交媒体上涨了3000多万的粉丝，还有就是表现亮眼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他是涨了2940万的粉丝，然后英格兰的贝林厄姆是涨了1200万的粉丝，那 C 罗是涨了1140万的粉丝，亚马尔涨了1100万，而内马尔是770万，梅西是750万，莫拉是660万，奥利赛是570万，而巴西的恩德里克是涨了560万的粉丝。
0: 这个跟这个他们的这个焦点程度啊，以及这个相关的热度啊，也完全是对得上
1: 成正比。那哈兰德在抖音上，我刚看了一下，是涨了700多万的粉丝哈。
0: 现在有多少粉丝量了？
1: 应该740多万的粉丝了哈，还是挺惊人的。就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就涨了这么多粉。
0: 是的，再来关注到足球另外的消息，拜仁慕尼黑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了与29岁的奥地利中场多面手莱默续约到2029年。莱默的原合同呢，其实是在2027年就要到期，双方在原合同的基础之上就续签了2年。据悉，莱默续约之后呢，年薪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年薪包括奖金已经超过1000万欧元。
1: 莱默是在2023年夏窗以自由身加盟的拜仁，中场球员出身的他呢，如今已是中后场的多面手，可以担任中前卫、后腰、右后卫等多个位置。那近几个赛季呢，在拜仁他更多的是出任右后卫的位置。25到26赛季，莱默为拜仁出战47场各项比赛，其中37场首发，贡献3球12个助攻，状态也是相当出色。
0: 拜仁在官方的公告当中是这么说的：拜仁慕尼黑与奥地利国脚莱默续约至2029年6月30日。这位29岁的防守球员，自23-24赛季起效力于拜仁慕尼黑，至今随队获得了2次。德甲冠军，一次德国杯冠军和一次德国超级杯冠军。
1: 而体育董事埃贝尔则表示，我们很高兴他能够继续在拜仁走下去，顶级可靠性的代名词就是他，他的能力和性格让他成为球队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他是那种能够带动并激励他人的球员，而且每天都是如此。
0: 体育主管弗罗因德表示啊，我们非常看重他的多面性、激情和稳定性，他始终如一的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他是榜样，因为他从不放弃每一个球，不断的自我提升，而且在更衣室里也是重要成员。
1: 莱默自己说道，能够身穿拜仁球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已经多次强调，在慕尼黑我过得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一支球队里踢球，我感到无比快乐，这种感觉从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体会到了，我能够在多个位置帮助球队，也希望今后能够继续为拜仁全力以赴，在这支球队当中一切皆有可能，我已经迫不及待，希望新赛季尽快到来。
0: 出生于萨尔茨堡的莱默呀，至今已经为拜仁出战了136场正式比赛，打进了7个进球，贡献了19次助攻。在奥地利国家队，他出场61次，打入7个进球。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所有奥地利队的比赛当中啊，都打满了全场。而在16分之1决赛，奥地利不敌之后啊，也是获得了世界杯，后来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冠军——西班牙队啊。也就是说，奥地利是被这个西班牙队啊给淘汰的，
1: 也不冤哈。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雷霆将最佳防守阵容悍将吕刚茨多特送去老鹰了。2024年状元扎卡。里萨谢啊呢是被交易到独行侠，随后呢有记者发表表示呢，独行侠拥有了一个很年轻的核心阵容，不过他们要到2031年才拥有首轮选秀权的控制权。
0: 这位记者是这么说的，达拉斯独行侠直到2031年才能够再次控制自己的首轮选秀权。交易得到2024年状元秀里萨谢之后，达拉斯独行侠全新的年轻核心阵容啊，现在已经出炉了，分别是库伯、约翰逊、莱弗利二世、里萨谢、克里斯蒂以及德拉雷亚。
1: 另外再来关注到根据 ESPN 知名记者查拉涅的报道，有消息源透露自由球员马蒂斯·塞布尔同意以1年330万美元的合同签约湖人。
0: 上个赛季呢，塞布尔为开拓者出战了30场比赛啊，场均是得到了5.8分、2个篮板、0.9个助攻、2个抢断、0.5个盖帽，投篮命中率呢是达到43.3%，3分球命中率呢是39.8%，罚球命中率呢是达到了84%。
1: 而在自由球员招募阶段，塞博尔和湖人的主帅雷迪克、核心东契奇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了解湖人的引援意愿，还有包括自己在队内的定位，最终是敲定了这一份加盟的合同。
0: 这笔签约完成之后呢，湖人队内的保障合同球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6人，球员最晚呢是在10月末常规赛揭幕之前通过交易或者是裁员完成阵容的精简。
1: 塞博尔原本是考虑重返开拓者的，但是消息人士表示

0: 投者并未拿出实质性的留人诚意。那自由市场大部分时间只提供非保障合同，同时呢，湖人此前也曾和开拓者洽谈过先签后换的一个方案，如果达成的话，塞博尔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但双方最终没有能够谈拢。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 WTA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女单方面王欣瑜的排名又上升了一位啊，来到了39位，也是位列中国金花的首位，老将张帅则是下降了2位，来到了第56位，郑钦文则是凭借在 WTA 雅典站杀进8强的表现排名上升了12位，来到了第123位，位列中国金花的第5位。
1: 排球方面来关注一下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中国男排是0-3不敌巴西男排，中国男排后两周比赛全负，遭遇了8连败，3局比分分别是16-25、20-25以及21-25。那中国男排的总成绩1胜11负积4分，排名垫底，而以东道主的身份位列8号种子，晋级到总决赛，1/4决赛将对阵排名第一的日本男排。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接着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世界杯虽然说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后劲儿啊还在啊。查尔迪根斯呢在双城记当中有写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这句充满悖论的箴言啊，或许他未曾

0: 预料到百年之后在北美大陆上演的这场足球盛宴竟然完成了这句名言最完美的注脚。当西班牙队站到世界之巅，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史上规模最大跨越三国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的落下帷幕。尽管扩军与商业化带来了些许的争议，但当我们拨开迷雾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内核依然是属于足球最纯粹最闪耀的黄金时代。
1: 这届世界杯的终极悬念在决赛当中揭晓，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迎来欧洲杯冠军和美洲杯冠军的直接对话。面对39岁的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以罗德里亚马尔为核心的西班牙队展现了统治级的表现，前场高达65%的控球率和20次射门彻底压制了阿根廷的防线。加时赛第106分钟，托雷斯一剑封喉，帮助西班牙1-0绝杀对手，不仅拿下了队史的第二座世界杯，更是完成了欧洲杯与世界杯背靠背夺冠的伟大成就。
0: 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之巅，他们不依赖超级巨星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用令人窒息的传控体系、38场不败的傲人纪录，以及8场仅丢1球的钢铁防线，向全世界证明了团队足球的终极魅力。而亚马尔用犀利的突破，也宣告了青春风暴的全面接管。
1: 这届赛事呢，是足坛新老交替的里程碑。梅西连续2届闯入决赛，虽然说无缘卫冕吧，但是他坚韧的气质依然征服了世界。而07后的新星亚马尔横空出世，哈兰德率挪威掀翻5星巴西，也标志着新生代已经全面接管赛场。与此同时，像莫德里奇、C 罗等一代人的青春符号也完成了各自的世界杯绝唱。
0: 而姆巴佩凭借在本届赛事当中的最高进球数10球啊，是蝉联了金靴奖，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总射手王，也成为自1970年的盖德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攻入10球的球员，更是首位多次荣获金靴奖的球员。梅西呢，则在6届世界杯征程当中交出21球以及12个助攻的傲人成绩单。
1: 这届世界杯其实最特殊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是第一次扩军的世界杯，达到了48支球队参赛。48支球队这样的一个扩军啊，其实意义也是在于让足球真正的能够走向全世界。像人口只有55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就以3战全平的傲人战绩挺进了淘汰赛，也成为了这届比赛的最大黑马。非洲球队呢，也是创纪录的，有9支队伍晋级到了淘汰赛中，其中摩洛哥更是打进了最后的8强。反观亚洲球队呢，当然指的是亚足联的球队啊，有9支参赛球队啊，但是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从小组赛阶段脱颖而出，结果首轮淘汰赛结束之后就已经全军覆没。扩军的红利没有能够转化为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啊。
0: 而传统欧美强队呢，依然是垄断着世界杯的上层赛道。4支曾经的世界杯冠军球队，也是现在的世界前4会师半决赛。然而扩军也带来了小组赛观赏性下滑的遗憾，部分场次呢强弱悬殊过大，而且呢强队提前出现后大面积轮换，也削弱了末轮的生死战的这样一个氛围。
1: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科技手段的全面落地啊，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平息判罚的争议啊，反而是因为毫米级的吹罚引发了新的信任危机。 VR 和智能足球芯片的介入让越位和犯规无所遁形，但是呢也确实破坏了比赛一定的流畅性。阿根廷和埃及队的1/8决赛，埃及足协就在赛后声明指出，裁判存在极其严重的执法错误和明显的双重标准，直指这是歧视罪行。裁判的判罚尺度的不一致也让这届世界杯的判罚争议有增无减呢。
0: 此外呢，扩军带来的长途奔波严重考验了球员的体能，横跨16座城市4000多公里的地理跨度，也让英格兰等队呢累计飞行里程高达2.7万公里，体能消耗还有伤病风险也是大幅的增加。东道主的地理优势也在无形当中打破了竞技的绝对公平。
1: 如果说判罚上的争议还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政治对足球的介入则是触碰了赛事的底线。像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直接致电国际足联主席，为美国球员巴勒贡的红牌寻求特赦。 这样一个越过红线的行为也引发了欧足联以及全球足坛的震惊和愤怒。
0: 嗯，
1: 当然了，无论如何我们都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的一则消息，那就是曾经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国脚的名字叫做申思啊。其实关于申思呢，我们都知道啊，他在这个之前呢是被判过刑啊，是入过狱的，然后呢也被终身的禁止从事任何有关足球的活动。但是呢近期呢在网络上曝光了他在青训教学当中啊掌掴小球员的视频，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登上了热搜。那涉事的家长已经报警处理，对此呢中国足协今天有发布情况通报，重申申思祁宏已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那足协表示将密切关注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进展，并要求各地切实落实对敬业人员的核查。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原文的通报。
1: 近日中国足协关注到有关申思祁宏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信息，现通报如下情况。一，关于对原上海中远汇利足球俱乐部运动员申思等四人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决定，这是足纪自2013年028号已经注明，中国足协禁止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二，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准则第24条也针对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做了明确的解释，就是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

0: 关的活动指的是被处罚对象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其他。
1: 而中国足协呢，将密切地关注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事件的调查进展，调查结果也将会及时地向社会通报。此外，针对网传殴打小球员以及无证执教等情况，有记者联系到涉事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俱乐部知情人士表示，申思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并非执教和专门带孩子。而当事小球员的家长称，申思于7月12号对其儿子实施殴打，目前已报警。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篇新华社的报道啊，斩断禁足者再插足的陈仓暗道。
1: 一记耳光打在一名未成年球员的脸上，也打在了足球治理体系的软肋上。终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被实名举报暴力掌掴小球员，舆论持续发酵。人们追问的不止于暴力本身，更在于一个被足球行业终身禁业的人，何以能常年潜回于青训的一线，把禁令变成一纸空文？禁足者卷土重来的陈仓暗道如何被悄然打通？
0: 这就是禁而不止啊！禁而不止的原因呢，守在监管之网有漏洞。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终身禁足的边界早就划定了，那就是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是指禁止被处罚对象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
1: 而按照上海市足协的通报，自2013年被终身禁业后，申思似乎却在足协官方监管的公开赛事等领域没有踪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没有参与相关活动。由于目前足协的资质筛查还有包括合规核查仅聚焦会员注册、赛事报名、教练员还有等级认证等的一些方面，社会青训机构市场化的这样的培训存在监管的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因此呢，监管视角局限于台前执教人员，却忽视俱乐部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盘者等关键群体。监管篱笆只筑牢了明面，却放任了幕后的漏洞。
0: 而利用这样的漏洞，被禁足人也形成了幕后职业模式，像以股东身份来掌控俱乐部的运营啊，或者是聘请名义主教练挂名履职啊，自己在幕后来制定训练方案啊，遥控赛场战术啊，规避明面的监管，参与青训教学管理等等等等。这就让行业禁令啊彻底失去了约束力，甚至2018年申思还曾经以俱乐部董事长的身份公开出席了由上海市足协主办的青少年国际足球挑战杯。
1: 禁而不止，根在部门之壁未打通，行业监管的局部漏洞之下是跨部门信息不畅的壁垒，这也是一纸禁令沦为一纸空文的根源。足协的行业惩戒与市场监管、企业登记、校园体育等公共体系有所脱节，形成圈内禁业、圈外不拘的割裂乱象。从法律层面看，现行公司法明确的是特定犯罪执行期期满未逾5年的人员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无此限制要求，这也让身负假球污点、终身禁业的申思有了持股运营青训机构等商事空间。
0: 此外呢，足坛禁足黑名单没有纳入工商注册、办学资质审核的强制核验事项，民营的青训机构的人员背景审查完全是自主落实，缺乏官方联网核查机制，核心股东、实际控制人更是长期脱离监管视线。同时呢，体育、足协、市场监管、教育部门数据是孤岛林立、权责分割，行业惩戒无法穿透到市场化的民办机构，最终导致足协禁令只能在行业内自我循环，无法形成全域约束，违规者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1: 禁而不止，必在主体责任之嫌已松弛。制度漏洞之外，市场主体的责任失守与行业包容失度，则让乱象持续发酵，愈演愈烈。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自注册成立以来，申思的股东身份存续多年，机构合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0: 对敬业人员准入、从业风险的排查义务彻底缺位，变相为违规人员规避监管提供了便利。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方足协仍然没有摆脱重能力轻品行、重资源轻规矩的畸形生态。对有职业球员履历、具备专业能力但是存在重大污点的人员，抱有人才难得的侥幸心理，选择性的包容其违规的前科。这种松弛的管理状态不仅破坏了足球行业的公平秩序，更让青训领域的不正之风难以根除，持续侵蚀着中国足球人才培养的根基啊。监督与管理的双重失守啊，最终是演变为对青少年球员的切身伤害。体罚执教和功利训练屡禁不止，棍棒教球的陈旧观念被反复复刻。一些家长为换取体教融合入学渠道，为学业弱势的孩子留住升学的出路，被迫对体罚乱象忍气吞声。
1: 在当前足坛全链条从严整治、超70人被终身禁足的高压态势下，基层的青训监管漏洞与陋习顽疾更是凸显出了系统治理的紧迫性。
0: 而斩断暗道，需以制度之光照亮盲区，深思隐形职业暴力青训事件是国内民营青训监管滞后、制度缺位、责任悬空的一个集中缩影。更让人警惕的是，这条暗道正向着被认为是一国足球根基的青训体系渗透。他们带着过往夹赌黑生态里的潜规则惯性，把人情交易、暗箱操作的风气带到青训领域，不仅破坏青少年足球的公平选拔逻辑，更把扭曲的价值观传递给正在建立足球认知的孩子。
1: 要根治这样的乱象，关键还是要在于破除壁垒、压实责任、监督执行，杜绝一禁了之、禁而不绝的问题重现。首先呢，必须要打破部门信息壁垒，要建立体育、足协、市监、教育多部门协同核查机制，将足坛终身禁足的黑名单正式的纳入到工商注册、俱乐部备案、办学审核、强制进入条件，从源头封堵禁足人员的幕后暗道。其次呢，补齐行业监管制度短板，重构民营青训准入监管体系，将俱乐部股东、实际控制人、幕后运营人员全部纳入到常态化的资质筛查范围，彻底的终结只管台前不管幕后的监管盲区，最终呢，从压实俱乐部主体合规责任、建立敬业人员动态台账、终身溯源、定期排查机制，筑牢青训合规底线。
0: 而刚刚在大洋彼岸落幕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国足没去，到处都是中国元素。经过重拳反腐、严惩假赌黑的中国足坛，不容任何旧有的歪风邪气侵蚀，也期望有关部门以此为鉴，以暗促改、以铁的制度补齐监管漏洞，以严的执行压实各方责任，以硬的态度肃清陈科陋疾，要彻底的斩断禁足者、染指插足青训的所有暗道，真正的重塑足球行业的清风正气，也为中国足球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必

0: 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刚刚有人在说特别的热哈，确实很热。
1: 是的，
0: 因为今年的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度。
1: 哇哦！
0: 哎呀，这个呢是在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呢是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的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当然今天呢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啊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啊。
1: 是的。
0: 哎呀，我昨天看我的这个手机显示的最高气温呢是已经有41度了
1: 啊、
0: 哎，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如果说是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暑、防晒以及这个撒在包室的一些工作哈。
1: 是的，有朋友在我直播间说啊，那个孩子刚放假，我说孩子不是早就放假了吗？
0: 哎呦，
1: 后面一想，可能比如说高中部分的朋友、小孩要补课，
0: 是
1: 还有幼儿园大班的要月底才放
0: 啊，月底才放。
1: 这应该是一个其他的延时的服务吧？
0: 哦，
1: 按理说应该不是中小学、幼儿园，就是到点儿就放了吗？这种补课或者是延时课，应该是另外要交钱或者怎么样的吧？
0: 或者是幼儿园那种，算不算是一种那什么托管？
1: 算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双职工家庭的，
0: 是的，
1: 然后没有老人帮衬带孩子，那孩子放哪比较合适一点呢？
0: 幼儿园
1: 放哪都不合适，只有放幼儿园
0: 是
1: 熟悉的老师带着。
0: 对，
1: 对于安全这一块呢，家长肯定放心的，
0: 是的，
1: 那我就可以安，就是
0: 安心心的
1: 工作啊，
0: 是
1: 不担心小孩的安全问题，甚至于可能还能学掉一点知识，
0: 是，对，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一直我们在说到的这个减肥工作，
1: 哎呀，这工作做不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起来？
1: 这么多年来，我啥工作都做得好，
0: 是
1: 就这工作做不好，
0: 唯独不行
1: 啊，不行，不是工作能力不行啊，意志力不坚强。
0: 是，确实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哈。
1: 确实，
0: 对，像在如此热的这个天气，如果说你动两下的话，就已经全身湿透了。
1: 对
0: 对，然后有的朋友在分享到说，每天喝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减肥。
1: 真的假的？
0: 哎，我觉得听上去特别的诱人哈。
1: 啊，是又很诱人。
0: 对，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很多博主啊，他们比如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化妆之前会喝一杯这个咖啡，所以啥的。小粽子，哎，但是我也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啊。
1: 效果不大。
0: 对，我你尝试过是不是？
1: 因为我是那种很易肿的体质，你要知道
0: 啊、
1: 我如果晚上吃的稍微那个咸一点，喝个水，第二天起来眼睛肿的就是疼睁不开的那种感觉
0: 啊、
1: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去年还是前年，去隆昌拍摄那个微短剧。
0: 哦，我知道。
1: 那一次去
0: 是，
1: 然后早上起哇肿的不得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就点了一个那个美式咖啡，
0: 是，
1: 然后喝了之后并没有所谓的那种突然间消肿了
0: 啊？为什么那么多博主都在分享这一个方法？
1: 博主他可能要带货吗？
0: 等于给了好多钱啊！
1: 我就是纯试验一下，我发现真的就对我来说就用处不是特别大。
0: 是的，
1: 就真的要你就动起来之后稍微出一点汗，大概在11点左右，
0: 是
1: 他就自己就消下去了。就不一定非得喝那个东西才那个，可能也是个人的体质问题哈。因为怪弟弟在说啊，我也是意志力不行，天天说减肥，天天吃。都是一个阵营的嘛。
0: 是的哈，那网络上有很多这个黑咖啡减肥法哈，也是广受追捧。不少的这个网红咖啡成为了带货的新宠，销量非常可观哈。
1: 确实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喝黑咖啡减肥是不是真的有效哈。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奇啊。
0: 哎呦，
1: 当然呢还是得专家来说。专家介绍呢，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黑咖啡它是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这个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啊，微乎其微。
0: 是
1: 很多东西就说
0: 我觉得是那个心理作用哈。
1: 一来，但是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0: 是的，
1: 这个减肥的核心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
0: 是，
1: 就是你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你单靠说哎我就喝黑咖啡，
0: 是
1: 对吧？我就能减肥。你做梦，
0: 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哈，
1: 基本上都不可能会实现。
0: 是的，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针对如果说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来说哈，这个医学专家也是提醒到，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呢是早上，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呢不超过400毫克，所以换算成400毫升装的这个大杯的黑咖啡哈，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同时呢，它。

0: 表示到说，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于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呢具有刺激性作用。
1: 是的，
0: 这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如果说你盲目饮用的话，也是很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
1: 嗯，那还有很多人群，你比如说这个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比如说什么胃溃疡啊，食管反流啊，
0: 是，
1: 或者是那种长期比较焦虑、睡眠质量差的人群也不行。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包括孕妇的话，这个肯定也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嘛。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还有中，就是那种婴幼儿或者青少年，我觉得尽量
0: 婴幼儿应该不会给他喝咖啡吧。
1: 哎，你要知道婴幼儿有些人还站着把酒给你倒下来，是不是？
0: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有部分的这个人群呢是不推荐饮用到这个黑咖啡的哈。
1: 是的，
0: 当然呢，这个医学专家也是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如果说你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你需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干预哈。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平时刷这个视频或者是看一些推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一些博主和一些作者给带偏，说哎，这个咖啡真的你就能够喝着喝着就减肥啊。
0: 是，也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嘛，
1: 不要到最后钱花了，身体也受不了。
0: 没错。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

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话题。欢迎各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或者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哈。最近呢，看到有这样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
1: 什么话题呢？
0: 对 AI 脸感到不适。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些这种微短剧哈，各个呢都是什么高颅顶、大眼窄鼻啊，这个冷白皮，非常非常精致。
1: 对，
0: 但是呢，表情却是非常的僵硬和空洞哈。这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
1: 我觉得 AI 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好辨认了
0: 非常好辨认，
1: 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但是对于一些稍微年纪偏大一点点的，他们可能对于 AI 这一块呢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现在无论是刷短视频还是一些公众号什么的，因为 AI 现在运用到各个领域，
0: 是
1: 包括以前的图文生成，现在呢就是视频号啥的就特别特别多，你竟然一打开很难能够看得到真人演绎的一些短剧，
0: 是
1: 或者是一些这个段子啥的。
0: 对，
1: 很多人会发现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不舒服哈，会让人觉得不适。
0: 对，
1: 我今天也刚好有看到。
0: 你有看到？
1: 说这个不适的感觉，我其实看到

0: 觉得有点不适，因为他表情比较僵硬，包括他肢体各方面都挺僵硬的。嗯，
1: 对，而且就是之前有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部分的这个短剧哈，我发现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脸盲的问题，我感觉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0: 因为都是一个建模嘛。
1: 嗯，是的，
0: 对，让人别人觉得这样。你脸看起来很别扭，
1: 是，
0: 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啊。
1: 嗯，
0: 其实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是恐怖谷的理论。
1: 哦，
0: 就让我想起，你知道小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电影，那个时候他们做的一些面具，
1: 哦，面具，
0: 面具，嗯，有一些演绎什么的，
1: 是，
0: 就是当恐怖片来看呢、啊。而现在，这种 AI 短剧生成之后，你就会联想到以前的那种有一些经历，你就觉得哦，挺恐怖的，
1: 对，非常别扭哈。嗯、然后你会觉得说他的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接近像真人，但是呢、嗯、又在某一些关键动态特征上感觉出了现了一些偏差，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眼神的变化呀、嗯、或者一些面部肌肉的联动，
0: 对，
1: 如果说你很沉浸式的正在观看这部剧，也有可能哈，嗯，瞬间会对这部剧的这个好感度急剧的下降，
0: 是的、哎、有那种负面情绪的产生，觉得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可能比较假，
1: 嗯，
0: 甚至有点让我心里头或者眼神上我都觉得很不好，
1: 嗯，
0: 让我感觉很恐怖。
1: 是，但是现在的很多这种微短剧当中，这个 AI 脸算是一个普遍的使用吧，
0: 真的很普遍了。嗯、现在好多那种基本上都是 AI 生成的。
1: 是，
0: 汉子怡说他的 MV 全是 AI 视频，你自己做的是吧、
1: 哦？
0: 那你看起来是真实还是假的呢？
1: 嗯，
0: 鬼神在说，除了这种 AI 视频对大家是挑战之外 ，AI 对老师也是挑战。不晓得那个作文是不是学生自己写的？其实。AI 写的和学生写的
1: 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
0: 非常的明显吧，我个人感觉哈，就像前一段上个星期左右有一个那个南方都市报，他推了一个文章，
1: 嗯，
0: 里头说的是有一个那种网站，也算是官方媒体的一个网站，
1: 哦，
0: 就是在给大家公布有一个摄影大赛的作品，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一等奖，然后被人
1: 你刚刚说
0: 是 AI 生成的，
1: 是，
0: 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个就明眼人一扫
1: 非常就是一眼假、
0: 哎、对对一眼假，为什么这个评委或者是专家组在评审的时候他就不觉得他是 AI 生成的，那我就可能就建议比如说有这种类似的比赛啊、嗯、
1: 是，
0: 不管是摄影图画还是文章之后、
1: 嗯、
0: 在这里头还是要吸收一些新鲜的血液，你明白吗，年轻人中年他因为可能评委专家组老年人
1: 怎么
0: 多的话
1: 这都看不出来，
0: 他是真的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区分他是真的假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我们家老年人
1: 是
0: 他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哦、或者看到什么视频啊，他说啊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1: 他也没有办法分辨，
0: 他没有办法分辨、哦、然后他就拿给我看，然后我跟他讲说这个是假的怎么样，
1: 嗯，
0: 他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1: 嗯，是，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一个 AI 哈，就是感觉已经处于恐怖谷的这种敏感的区间了，
0: 嗯，
1: 就是在现阶段来说它的一个算法虽然说能够符合大众审美的一个静态五官，但是呢却很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敏感度的这种生物运动信号，
0: 是的，
1: 比如说它在短剧当中有一些表现瞳孔的细微的缩放啊，
0: 嗯，
1: 包括它表情肌的一些协同的收缩等等等等这些，
0: 对，
1: 哎，这个可能是 AI 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做得很流畅的，
0: 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1: 嗯嗯，是的，所以呢就会出现到让人产生这种不适的情绪哈。
0: 现在的 AI 脸的话呢、
1: 嗯、
0: 有一个最最最最致命的地方就是眼神没有那么灵动、
1: 哦、是非常空洞
0: 的 AI 还是那种很空洞、
1: 嗯、对
0: 斗鸡眼之类的一个感觉，
1: 是
0: 真的，你去观察，
1: 嗯，
0: 那你要知道人类就是眼睛是心灵的这个窗户，
1: 是的，
0: 如果你眼睛眼神空洞假的话、嗯、真的非常假，你知道以前那个演员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很多人评判说演员的演技不到位，
1: 嗯，
0: 或是很生涩，
1: 是
0: 他就是因为
1: 眼神
0: 不
1: 到位，
0: 够，
1: 对，
0: 而现在的 AI 这种生成的一些这个视频也好、嗯、包括一些短剧电影也好，
1: 是
0: 它主要就是面部的一些微小的一些肌肉的流动以及眼神是非常非常假的，
1: 嗯，是的，当然呢还有就是我觉得长得都一样的完美脸，
0: 嗯，
1: 因为我刚刚说到了可能 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都是长得差不多的。
0: 对，
1: 因为真实人类的这种面容哈、啊，带有天然的个体的差异。嗯、
0: 比如说法令纹，你看我们这种
1: 啊，没有办法，
0: 抬头纹
1: 是包括我们肤色呢，会有自然的色差，
0: 是
1: 皮肤有纹理，有小瑕疵，这些呢都是独属于个人的一些特征。这个呢，就是构成面容真实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倾向于选取一些符合主流审美的一些生成的这种结果。
2: 对，鹅蛋脸。哎，大眼睛，
1: 是，
2: 然后高鼻梁，樱桃小嘴，
1: 嗯，
2: 头发高颅顶，
1: 对，
2: 也非常茂密。
1: 是，我觉得看多了之后应该会有这种审美疲劳。
2: 这种完美脸，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吗？但是
1: 很
2: 无可厚非，可能会有长得这么完美的人，但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些小瑕疵的。
1: 对，是，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大量的 AI 制作批量的套用的通用模型，会使观众引发到这种审美疲劳。
2: 是的，
1: 你会觉得说你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人类真实特有的细微瑕疵和独特的印记的时候，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啊。对，就是这种所谓的那种视觉模型啊，
2: 就让真的梦回小时候看到的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和场景，戴着人皮面具，
1: 是
2: 一个虚假的人在你面前，你感觉不到他是个有血有肉的那种有温度的，就是冷冰冰的一个东西，虚拟的，但你的本来就是虚拟的。
1: 对
0: 对，
1: 是，但是有这种不适感怎么办呢？就
2: 怎么办呢？
1: 接纳吧。
2: 不接纳
1: 哦，那你就不看了。
2: 可能就不会太看了，因为我的这种保护机制就是对我不适的东西我就
1: 你不会接受它。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微短剧，就是会让人非常上头哈、有可能你在看的时候又会停不下来。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哈。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来说一说有一款这个游戏非常的爆火，
1: 有多火呢？
0: 哎呀，但是呢，它是会让很多的未成年女孩沉迷其中，
1: 抵制。
0: 哎，抵制！但是为什么明明就是标着仅限18岁以上的游戏，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的绕过实名认证，甚至呢能够在网上买到这种现成的成年账号？
1: 有买卖就有生意，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些需要。现在很多游戏都是要求，比如说这个年满13。什么18岁以上，类似有这样的一些游戏的年龄的限制嘛？
0: 对，是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个游戏它火之后，很多尤其是现在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们接触网络是非常非常早的，
0: 是
1: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够玩上几把。
0: 哎呀妈呀，
1: 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像刚刚你提到这种游戏的话，如果是仅限18岁以上的一些游戏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恋爱游戏、聊天游戏，
0: 是的，
1: 类似于这样，就是对于未成年人不是特别友好。或者不太适合的，
0: 对，
1: 那能够绕过实名认证，现在未成年人的一些那个方法，我跟你讲，比你都溜，真的，他们对于网络的一些这种接受度，以及他们的沉迷，包括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你有时候都想不到。
0: 哦，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哈，为什么这个游戏实名认证拦不住未成年人？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款这个叫做乙女游戏的虚拟恋爱类型游戏，非常非常爆火。
1: 恋爱游戏，
0: 恋爱游戏，
1: 虚拟的还是怎样，都不适合未成年人。
0: 是的，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消息哈，说13岁女孩偷拿妈妈身份证注册游戏，3个月呢充值超7000块钱。
1: 天哪！
0: 哎呀，是有多沉迷啊？
1: 是的，
0: 这个女孩呢，她其实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被这个游戏的推广所吸引。但是呢，因为游戏规定只有18岁以上才能够注册，所以呢，他趁妈妈不注意，就拿妈妈的身份证完成了实名认证。
1: 看吧，
0: 但是没有想到，
1: 就绕过了这个实名认证方法，偷拿家长的身份证都可以。
0: 对，
1: 那个游戏他不可能说，哎，你打开视频，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本人操作，
0: 是，或者是你注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脸识别这种。
1: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儿突然有一个灵感的，我的规定怎的好多
0: 什么？
1: 就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支付的一些那个软件，或者是某一些小程序，如果是本人认证的话，它会有一个摄像头。
0: 哦，对，
1: 你的眼睛眨一眨，什么左
0: 摇摇头、
1: 点点头、
0: 张张嘴，
1: 那游戏设计师是否可以把这个也采纳到他们的游戏注册里头去呢？比如说我在审核未成年人，他是否能够进入我游戏的资格？那我家里面可以他偷拿爸爸妈妈的这个身份证，
0: 是
1: 对吧？我来注册怎么样？但你不可能说爸爸妈妈，你来配合一下我来。
0: 哎，不可能，这又被发现了。
1: 摄像头眨眨眼。
0: 是
1: 左转一下，右转，不可能，对吧？
0: 哎，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引进到这个里头来，对不对？
0: 是的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吴女士的13岁的女儿，没有想到偷拿身份证呢，只是一个开始哈。就从去年的9月到12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呢，她就充值累计超过了7000多块钱。但是妈妈发现之后呢，就立刻收回了账号。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想到小孩啊，小孩姐还有其他的办法，
1: 赚可多了，
0: 转头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别人注册好的成品号，是玩的不亦乐乎哈，
1: 因为他沉迷游戏了嘛，
0: 对，
1: 没有办法抵制这样的诱惑。你想一个未成年人，他怎么能够抵御得了这些花花世界？
0: 是，
1: 说白了，有时候你像我们成年人，对于一些都抵制不了，你玩游戏的时候，你都会容易这个上瘾，
0: 是，
1: 或追剧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就很能够理解哈，只是呢，可能这种未成年人，他对于这种诱惑呢的抵抗力比成年人呢
0: 还要
1: 更弱一些些。
0: 是，据这个吴女士的统计啊，她说女儿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呢，是累计花费了近3万块钱。
1: 对，
0: 为了躲避家长的监管呢，孩子还私下购置了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和身体健康呢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1: 真的，像这个充值的话，也可以引进到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0: 是
1: 本人支付。
0: 对，支付的时候还是要有
1: 摄像头、
0: 人脸识别。
1: 因为这个技术，因为我不太懂啊，技术它到底引进的成本贵不贵？
0: 是，
1: 或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得了？就可以吧？你看有时候我们在那个
0: 应该可以吧？但是
1: 本人认证的时候都会通过这些方法呀。
0: 是，但是你得看。

0: 儿就是那个设计方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1: 哎，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他真要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他的这个用户的话又可能又少了很多了。
1: 子怡在说很容易实现的，对吧？这样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我真的如果下一次我要到哪个场合提意见，
0: 是
1: 我立马这个意见提出来，
0: 代表个
1: 不一定

0: 少的同龄人都在冒用家长的身份玩这款游戏。
1: 是的。
0: 但是最难以让他接受的是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场景，包括虚拟角色的一些形象啥的，这些内容是特别不适合的。
1: 有一些擦边内容啊，未成年人他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些东西呢？过早。
0: 是。
1: 而且本身这个游戏它就是为这个成年人
0: 女性玩家设计的一种
1: 虚拟的恋爱游戏。
0: 对。
1: 怎么会哎，适合这种未成年人的朋友们。
0: 是啊，所以听了之后哈，也是感觉到有点气愤了哈，
1: 非常气愤。作为家长来说，我真的是马上想写一封信投到那去。
0: 对，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能可以理性的对待，但是这些消费机制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款虚拟恋爱体验的游戏哈，
1: 是
0: 如何吸引到未成年人的。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吸引力呢，是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的完整的虚拟的恋爱体验。
1: 嗯，
0: 在游戏当中呢，就是大家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有不少的玩家呢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嘛。
1: 是的，
0: 哎呦，这个呢其实虽然可能会带来情绪价值，但是真的很容易套牢未成年人哈。
1: 啊，确实啊，子怡在说叫什么游戏，我去试试呢，不太适合你。
0: 嗯，
1: 它针对的应该是就是成年女性
0: 群体。
1: 对对 对，它就是一个就类似于虚拟恋爱的角色嘛。
0: 嗯，
1: 里头有很多你喜欢的一些建模脸啥的。
0: 是的，
1: 哎，我喜欢这个人，我可能就为了他的卡牌、他的形象去充值，我才能够得到他。
0: 对，
1: 嗯，对于这种未成年的玩家来说，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这种闯关性的东西，
0: 是，
1: 然后得到一个他喜欢的皮肤，
0: 嗯，
1: 哎，他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对，
1: 孩子们对于这种游戏就特别喜欢，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就是通过免费的方式来获得刚刚我们听到卡牌，
0: 是，
1: 他就只能去充值，
0: 充值。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就是他有这种心理哈，如果说他再加上一些这种攀比的心态，比如说他发现身边的哪个同学也在玩这个，哎呀，他都获得了这个苹果，对对对，那这个沉没成本呢也是比较大的哈，
1: 而且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奖励，很容易联想到，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比较多的朋友喜欢玩盲盒，
0: 哦，盲盒，
1: 要抽一套盲盒之后，我就特别喜欢，
0: 对，
1: 我买到之后我就开始抽，没有抽到我喜欢的角色之前，我不太会放手，我就一直不停，
0: 对，会上瘾，
1: 哪怕我买到重复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得到那个，
0: 对，
1: 而且这个游戏也是一样的，有可能你氪金之后，充值之后，你没有得到你那个虚拟的角色，
0: 是，
1: 甚至得到几个重复的，但是我一直不停，我就是想得到那个奖励，
0: 是，
1: 这种不确定性，我就一直投入，一直投入，但你知道成年人对于金钱观念来说，他没有太大的金钱观念，因为他没有去赚钱，他没有上班，他不知道那个钱来的不容易，
0: 对，
1: 他只知道好像我需要的时候，比如爸爸妈妈就给我了，或是我偷偷充值了之后，我爸爸妈妈不知道，
0: 是，
1: 但是这种充值之后我得到的那个卡片是能够给我带来心理上的一个愉悦感的，
0: 是的，
1: 能够给我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的，
0: 没错，
1: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我背着我爸爸妈妈，我也得去做这个事情。
0: 嗯，是，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个抽卡之外哈，这个游戏的周边产业链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1: 太可怕了。
0: 对，你除了这个虚拟的这个游戏角色之外哈，就是它还有一些手办啊，包括谷子啊，联名周边等等。有可能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他一买，哎，这个没抽到，那我就把那一箱都买了。
1: 对，
0: 是，
1: 子怡说多巴胺在作祟。
0: 对，
1: 就成年有多巴胺，未成年他也有多巴胺，
0: 是，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真的很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
1: 哪一种错误价值观呢？
0: 哎，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拜金的一种思想，
1: 花钱就能够解锁感情，
0: 哎，是不是？
1: 明白了，可以解锁内容，以后可能甚至于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三观还没有彻底形成之前，就已经形成这种类似于比较错误扭曲的感情观。就可能成年之后，我在想，我只要肯花钱，
0: 是，
1: 我就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情绪价值，我就能够得到这段感情，
0: 是，
1: 好可怕，
0: 好可怕，是不是？
1: 想一想真的是细思极恐。
0: 嗯，是，但是目前哈，就是很多的这种游戏，虽然说它有标注到说什么18岁以上的这些人群才能够玩哈，并且设置了一些实名认证的环节，但是呢效果却是不尽。

0: 容易哈。
1: 对，
0: 只要你去搜索到相关的这些游戏的名称的话，你能够找到大量的成品号在售，并且呢，这些账号是已经实名认证好的。
1: 对，
0: 就是价格呢，从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1: 嗯，你看，
0: 哎、
1: 都有卖号的这种啊。
0: 是是对，
1: 所以你说怎么能够去判定对方的这个买家是成年人不是成年人呢？
0: 嗯，
1: 我就其实。既然这个商家在卖这个号的话，他其实就是想赚这笔钱，他才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呢。
0: 是，所以
1: 良心啊，我的天！
0: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在后续呢，能够有这种严格的一个监管的制度哈，就是能够就是让这些未成年人呢，尽可能的少去沉迷一些虚拟的游戏哈。
1: 对，
0: 因为这个呢，就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说情感陪伴有缺失，你的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所以呢，要通过这个游戏去获得这样的一些体验感哈。
1: 对，
0: 但是呢，专家也是建议家长说，与其这个没收手机，
1: 强制手段，
0: 哎，是不如跟孩子聊清楚这一类游戏让人上瘾、花钱的机制。学校和社会呢、啊、也是需要补上数字媒介素养这一课。
1: 多大的小孩才能够理解到这套机制呢？他理解了之后又怎么样才能控制自己不会陷入这套机制呢？
0: 是很难
1: 哈。从家庭角度来说，从教育来说的话，爸爸妈妈就只能说多多的陪伴，
0: 对，
1: 让孩子这感情陪伴这一块他不缺位不缺失，他可能就不太过多的会需要到这种虚拟的游戏里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情绪的陪伴。
0: 是
1: 对吧？那另外的话呢，就刚刚我们聊到给孩子多说一下啊这一类的机制，你要反复的耳提面命的跟他说多少次才可以。那作为父母很无奈的角度，只能这么做。
0: 对，但是如果说就是你长此以往的每天跟他说这些事情，他也会觉得你很烦。
1: 对，他觉得你真的好烦。
0: 对，就是可能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有可能会越来越深哈。
1: 嗯，是说做一些过度的陪伴吧，然后带他参加一些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
0: 是
1: 和实践，去填补他这种你知道小孩的那种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在这儿真的要呼吁一下这种游戏商家
0: 是
1: 或者是网络监管机制这一块是否真的可以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个点，把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注册也好，
0: 是
1: 你要充值消费也好，那么你的这个实名认证
0: 是可以做的更加的完善一些，
1: 完善一些，引进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种实名认证，你有一个摄像头
0: 刷脸，
1: 刷脸，
0: 对，
1: 你要眨眼，要左晃右晃，要点头，
0: 是
1: 要这个张嘴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这套机制很好引进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也容易实现。那是否就有可能就是会遏制？就是很多未成年人对于这种就是去玩不太适合自己年龄的游戏，或者是盲目的去充值消费呢？
0: 是啊，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吧哈。是，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发现您的孩子也在沉迷于这些游戏的话，也是可以多多的去陪伴一下他哈，有尝试着用陪伴来化解孩子对于虚拟世界的依赖。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4: 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呢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各险部的周浩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家庭财富规划与配置的相关话题。那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周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欢迎您周老师。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支的周浩，欢迎大家收听保险之声栏目，很高兴有机会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平台与大家交流，共度美好时光。
4: 非常欢迎我们的周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这个家庭财富规划和配置的一个相关问题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家庭呢它其实会面临很多的情景，不管是顺境也好还是逆境也好，那我们从家庭财富规划的一个角度啊，周老师，您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不同的一个场景、不同的一个情景呢？
5: 其实，无论家庭的收入有多少，都可以通过财务规划将我们的收入呢分为4个板块，或者说家庭要有4个账户。第一部分呢是确保现在要过得好。第二部分是希望未来过得好，第三部分是以防万一过得不好，第四部分呢是希望保证永远过得好。
4: 天哪，所以4个部分，那这4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考虑成这个4笔钱？
5: 当然可以了，
4: 对吧？那我们怎么来分配这4笔钱呢？就我们得保证自己永远过得好啊。
5: 对哈，其实第一笔钱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消费的一个账户，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我们现在能够过得好，将我们平时的一些需要消费的钱、生活费用的相关的一些钱，通过银行啊、支付宝啊、财富通相关类的一些产品，进行一些短期类的投资，用于我们日常生活费用的一个开支。这个账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支取方便、支取灵活，占我们总收入的30%左右。
4: 就相当于这第一个账户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个账户，
5: 对
4: 吧？
5: 对。
4: 那第二个账户呢？
5: 第二个账户其实是我们的投资账户了。这个投资账户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过得好。那么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大部分呢是希望我们通过钱生钱的这样一个方式，帮我们挣到更多的钱。一般呢，这笔钱呢会用于比如说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等等其他一些比较高收益的一些产品。那这笔钱其实也占我们收入的30%左右。
4: 第二笔钱我们可能也是要占 占30%左右。
5: 对对对。
4: 那其实有了一个高收益的投资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同时也需要考虑一下低风险的一些投资呢？
5: 当然了，那作为低风险投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账户，也叫杠杆账户。
4: 杠杆账户。
5: 对，也叫做保命账户。那么这个账户的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以防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防止我们过得不好，而影响其实我们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变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意外、疾病，比如说我们没有规划的这种消费的支出，比如说我们比较脆弱的投资造成大量的亏损。那其实真正让一个家庭从富裕变为贫穷的最主要因素其实是疾病和意外，这个是我们无法控的。当然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一些规划。那这个账户呢就占我们收入的10%左右。
4: 这就相当于听起来其实第三个账户占的收益是很少的，是吧？
5: 对对对。
4: 第三个账户占我们10%。那第四个呢？
5: 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保证账户了。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永远能够过得好。那这个账户的功能呢就是要一笔钱有一个安全、稳健、保本增值的这样目的。那存一笔这样的一笔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子女教育啊、婚嫁、孩子的创业，包括我们未来的养老、财富传承的问题。真正的实现的是钱等人用，而不是人等钱用。那这个账户可以通过一些年金型的保险、增额终身寿类型的保险进行一些规划，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收益性。那这个账户呢大概占我们收入的30%，这也是保险专属的长期耐心资本。
4: 其实就听到这儿的话，大家会发现我们这四个账户其实就已经把我们收入100%已经全部匹配完了。
5: 对，
4: 第一个账户30%，第二个账户30%，然后第三个账户10%，然后最后这个账户依然是30%，对吧？
5: 对。
4: 刚才你有提到，就是最后这个账户，说到一个保险专属的长期耐心资本。是吧？
5: 对。
4: 但是说实话，就是不管是我来讲，可能是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在观看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也会在说，哎呦，这个耐心资本是什么？就周老师能不能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跟我们聊一下耐心资本？
5: 没问题哈。我们的耐心资本呢，它其实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主动放弃短期，一定是短期的高流动性的这样一些短期投机的收益，而是跨越我们人生几十年的周期，换取一个不受市场政策包括个人变故干扰的确定性的长期的现金流。
4: 就是我们不能短视，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长远一点。
5: 对。
4: 那哪些可能是属于您提到的这种耐心资本呢？
5: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接触比较多的，比如说股票、房产这一类，就属于是周期资本，因为我们希望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来追求我们的收益。那所有人都盼着我们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获利。那么但是行情一旦不好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恐慌的抛售，没有长期持有的这种的强制约束。但比如说我们的年金保险、增额终身类的一些保险，它就完全相反的，它需要在我们要在比较早的时候，收入稳定的时候，持续10年、15年。

0: 甚至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一个资金投入，主动来按耐住我们短期获利的一个诱惑，等到我们未来退休啊或者是高龄的时候再来领取我们的收益。那这一份的长期等待锁定确定的特质，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耐心资本。那这个呢也是保险工具能够来实现的一个耐心。
1: 哦，所以其实我们说到的年金保证账户啊，这个保证两个字刚才你有提到嘛，那这个保证它其实具体它是体现在哪些地方的？
0: 它其实有三层的一个保证的一个体现哈。
1: 三层。
0: 对，第一层其实是写进合同的一个保证。那这个写进合同的保证它就不受我们经济周期的影响，那么投资账户的股票啊基金它的收益它的涨还是跌是无法进行一个提前承诺的。
1: 对，有可能甚至你在进入这个基金或者是股票入市的时候可能它是在最高位。
0: 对，我们
1: 然后可能过几天蹭了一下，哦，跌得不得了。
0: 对，我们希望是低位进去高位卖出来，但是
1: 很少。
0: 对，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什么时候是到底是低位还是高位，
1: 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在遇到那个时候说现在很高，他可能还会更高。
0: 对，
1: 而他又不愿意出来。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他低的时候他觉得现在已经到底了，但其实是没想到他还更有底。
0: 对，
1: 所以这个很难掌握的。
0: 对，很难掌握。但是年金的这样一个每年的领取的金额，领取的时间，领取时间的长短，终身怎么样的一些权益，它其实是白纸黑字的写到保险合同里面的。哪怕利率下行，哪怕股市怎么跌，房价怎么跌，那么它约定好的现金流其实是一分都不会少的。
1: 所以像年金它这种就是是给你确定的，你有的这样的一个额度，你确定的有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我用合同给你确定好，
0: 对
1: 未来怎么样它是不会变
0: 的，
1: 不管未来跌得再凶，最后我依然是给到你这么多。
0: 对的对的。
1: 哦，哇，这个写入合同的一个保证的收益，我觉得这个是很稳健的。
0: 对，那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终身领取的一个长寿保障，那来对抗我们人活得越久越缺钱的一个风险。那其实我们的投资的资产它一定是有上限的，不管是我们存款还是股票还是房产，它其实都会去花完去亏完去变现的难度比较大。那我们人的生命是无法去预判的，哪怕我们活到100岁120岁，我相信这个未来一定是能够去实现的。那年金资本就作为耐心资本呢，其实可以承诺活多久领多久，哪怕活到100岁，我们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的现金流。
1: 就我以后活到200岁，他依然给我发。
0: 啊，当然现在的保险合同倒是没有啊，200岁。
1: 我希望我能活到200岁。
0: 啊，
1: 就是我比如说我可以领，就是买那种终身的嘛。
0: 对对对，
1: 就只要我还活着。
0: 对对，只要活着就可以领取的那种。
1: 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其实人的一个这个年龄，我们人的寿命。其实是在不断的
0: 增长的
1: 增长，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在越来越发达，对吧？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其实也是越来水平越来越高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个人均的一个寿命啊也会越来越长的，
0: 对，不断长寿的。
1: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买其实是为自己的未来其实是锁定很好的一个收益，对吧？
0: 对啊，就前面也讲到了嘛，就是越早买它其实获得的这种持续性的收益，持续的现金流，
1: 那越早买它会不会更便宜一些？
0: 对呀，啊，
1: 就是交的会越少一些，
0: 相对的会有一些价格不一样的变化，相对会有，
1: 所以还是买的早好啊。
0: 对，
1: 就刚说有三层嘛，刚我们聊了两层了。
0: 第三层其实是资产隔离的一个兜底的保障。其实我们不管做生意也好，还是人生当中面临很多的风险也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做生意负债啊、家庭变故啊、投资等等，它可能会用于我们的清偿债务。但是呢，我们的年金保险哈，或者说增额终身寿留的保险，它有一定的法律隔离的一个属性，即便遭受了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民事纠纷呐，这个资产的这样一些债务风险等等，它的保证账户里面的现金流哈，它不会被随意的处置啊，守住我们晚年未来的一些财富。
1: 因为知道现在离婚率其实蛮高的。
0: 对，
1: 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说你给自己买了这种年金的这样的一种险种的话，因为它毕竟年金这一块肯定是要你退休之后才能领取的嘛。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婚姻有变故，那是不是说这个年金账户里面的这个资金资产其实是不会拿到你们的这个离婚上面做财产分割？
0: 这个可能会分得比较细一点，比如说我们离婚前购买的房产在婚后拿去出租的话，那这个租出去的租金是属于两个人共同所有的。这个房子卖掉之后，这个
1: 也是两个人共同所有
0: 的。但是这个我们这种保险类的这种的一些保险的话，我们在婚前买，婚后产生的收益是归我们婚前财产的，它是这样的话，等它的收益就属于我们的婚前的内容，它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哦，所以如果我是在婚前去进行购买的话，那这个所有的收益依然是归属于我个人。
0: 对，
1: 如果是婚后去买的话，那还是归属两个人嘛。
0: 对，因为婚后购买的话，这

0: 这个款项你无法说明是个人所有还是
1: 还是两口子一起找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对，
1: 其实今天我们周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家庭财富的一些规划和配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一块有想要了解的内容，其实是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周老师好好的来进行一下咨询。因为从刚才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周老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啊，可以说是这个专业的主理人了。我们用这个比较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话来讲哈，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课点之后再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稍后再会。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各险部的周浩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家庭规划、家庭财富的规划和配置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周老师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支的周浩，再次的欢迎大家收听保险之声栏目，很高兴的通过我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平台与大家交流，共度美好时光。
1: 非常欢迎我们的周老师哈，也再次提醒各位啊，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呢，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其实我们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周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哈，我们家庭财富规划嘛，我们一般把它分作这个四个部分，对吧？
2: 对， 对，
1: 四个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就是听过之后有没有想一下，哎，我们家里面的财富有没有分作四个部分，比如说消费账户、投资账户、杠杆账户，还有一个保证账户，是吧？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保证账户主要是我们这个年金的一个保证账户，它分了三层的一个保证嘛，对吧？
2: 对， 对。
1: 哎，其实尤其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耐心的一个这个保证，对比我们三个账户来讲，保证账户的这份耐心，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百岁人生的规划，它有没有起到一些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呢？
2: 这个其实是有的。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保证账户呢和其他三类账户做一些对比，就可以
1: 做对比啊。
2: 对，
1: 嗯，
2: 可以看一下它的独特价值。那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账户，30%的消费账户来说的话，它追求的是灵活。那我们一两年、两三年的这样一个短期的一些我们的消费支出去使用开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无法支出到我们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退休养老的生活，那年轻的耐心资本呢，我们可以主动锁定我们的资金，牺牲短期的一个获利，那换取我们未来40-50年的一个稳定收入哈，来专门为我们的老年和服务的。那包括和我们的投资账户来相比也是如此。那投资账户在顺境的时候，它增值能力很强，可能我今天投100，明天回来200、300，甚至更多哈。但是它扛不住的是我们市场下行之后，这个经济下行、政策下行之后的这样一些情况哈，所以说他是放弃了。

0: 年金和保证账户是放弃了这样一个高额的收益，换取一个零波动终身确定的一个现金流，来避免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因为这种的周期波动而受损。那第三个，我们的杠杆账户来对比也是如此。杠杆账户呢是一次性赔付型的耐心资本，它其实指的是疾病意外这一类的大额支出。那年金呢是我们持续领取型的耐心资本，解决的是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一些持续性的一些开销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保障账户，对，保障账户管的是我们的逆境突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保障账户呢，管的是我们未来的终身慢慢的晚年生活。其实这两类保险资本是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来覆盖我们人生所有的一个风险。
1: 嗯，所以其实我们的一个保证的这样的一个账户，或者是说和我们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账户来讲，
0: 对，
1: 所以应该说这两个可能我们都需要有。
0: 对，
1: 但是年金账户一定是确定我们未来退休之后那几十年，甚至于说不定以后这个科技发展，我们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是不是？所以，嗯，年金它的一个长期持有收益的话，我们是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等待这种确定的现金流。您觉得就是这份耐心、这份等待是不是比较值得的？
0: 其实对于个人来讲，哈，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留不下财富，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能够把钱留下来，就是其实是一个额外的一个第一个层面哈。
1: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是月光族，
0: 对，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未来去留下一笔钱，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那其实从我们的这个理论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它是给我们的收入贴上一定的标签。
1: 嗯，
0: 我们目前年轻人是把我们所有的收入都基本上化作了一个消费账户，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功能和作用了。
1: 它没有30%、30%这样的一个规划，没有。
0: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做专款专用，其实就叫做我们确保现在过得好30%，未来过得好30%，万一过得不好10%，那我们确保我们以后过得好30%，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花钱来不出问题。
1: 嗯，
0: 对，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对，就是不至于说我们可能突然一下生病了，或者突然一下工作发生了一些变故，突然一下我就穷了。
0: 对，
1: 所以最后其实就是让我们永远都能够过得很好，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对于收入可能普通，然后结余有限的一些家庭，他可能会很难严格会按照我们刚才说的30%、30%、30%、30%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分配。有没有比较适配？就是我们可能普通人说，我真的一个月存不下来什么钱啊，我每个月的钱都捉襟见肘啊。有没有比较简化的这种配置的思路？我们比如说可以优先的保证保住这个保证账户的这个耐心的资本。
0: 其实这个比例是一个标准的参考，就是像我们父辈那一代哈，可能现在50岁往上，甚至40岁往上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存款的习惯。那这个存款的习惯其实就是用来面对我们未来可能养老，可能是我们的消费支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那么我们预算有限的家庭可以适当的降低我们投资账户的一个占比，压缩一下我们短期的非必要消费，那优先配齐这个10%的杠杆账户，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人生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意外和疾病。那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来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搭建我们的年金的保证账户，让未来能够过得好。其实哪怕每年拿出10%来配置我们的年金账户哈，长期的持续的积累，那么几十年之后也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养老现金流。其实所有的核心思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到我们的短期可见的收益资产，一定要保留一部分，就是俗称的叫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吧。
1: 对，
0: 然后来对应我们保证永远过得好的一个底层需求，来避免我们未来可能老无所依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嗯，对，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是有些朋友，他把所有的鸡蛋虽然是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但是他放在同一种类的篮子里，结果那个篮子全给打到了。我们希望大家就一定要锁定自己的一个这个长期的收益，一定要锁定我们未来几十年，尤其是退休之后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工作，可能你说我从毕业然后到工作然后到退休的中间，我们奋斗的这么些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也就是短短的30多年，
0: 对，
1: 就是有的是40多年，你就已经差不多就40多年都已经是长得不得了了。但是未来我们还可以生活的时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很好，能够有品质的生活，能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快乐，而且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吧？
0: 对，
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打好基底，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周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做这样的一

些细致的讲解哈，让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能够读懂长期财富规划的一个核心逻辑。百岁人生，其实我们拼的不是一时的财富暴涨，而是我们贯穿我们整个一生的财富的安稳哈。可能我们消费的时候是非常快乐了，但是我们消费它只是管当下啊，投资呢是管我们的增值，保障呢能够管我们的意外，而年金的这样的一个账户可能更多的是来管我们以后的终身，对吧？所以我们要用好保险这份长期耐心的资本，才能够从容的走完我们这幸福的一整辈子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也再次感谢周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多实用的知识，非常谢谢我们的周老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7: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29081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8: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7: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规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8: 一池睡莲点亮田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

0: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申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三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内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设施等5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3个农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4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1: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兴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城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自立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

0: 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丽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1: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身体，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场馆经理介绍，暑期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人次，其中少儿培训学员就有500余人，整体营收较平日增长50%。从动感游乐到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0: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顿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聋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聋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心，这次会不拉。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了，不带了。

0: 他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下个方言刷得刚刚好。
1: 好好爽，
2: 好爽，
1: 好好爽。
3: 回刷研究所，
0: 回刷研究所，一起来刷起来。来了们再拜一拜，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问候段子都有了的。心有所念，亲切别常在，问候如风，温暖便会不散。每一次对话都是时光里头闪烁的星光，每一段交往都是隐匿的存在而格外精彩。岁月虽然无声，却是隐匿的陪伴，多了几分柔软与欢喜。感恩遇见，让平凡的清晨有了不平凡的温度。愿你今天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身边有爱。感谢我重庆朋友学涛老师，小众高怪，抽风端局十八条。但是我不要桃花，我要钱花，想要当个笨蛋美女。

0: 成功的一半，哼，现在变成了笨蛋，但不是美女。这是女性视角的段子手典礼。爱情舔狗，生活难狗，穿搭土狗，还我全占了。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哦。生活不是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还是瘦一点好，太重了。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太重了体重。没得人疼就去锻炼吧，锻炼完了之后你浑身都疼。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就不行吗？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又大难搞啊。永远年轻，永远半夜发神经，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啥子都没得，只有双下巴还到闲置了。高中你还有名字，到大学你就只剩那个学号了。七天不见朋友，我们是如隔一周啊。感谢我初心帮学涛老师记得来段子分享，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心态好就会有惊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赤裸裸，得到什么都是赚到了的。生活一眼望到头，说明你视力还有点好。三分钟热度，哎，那就证明你会有三分钟的收获。你不一定要往上走，你还可以四处到处跑。如果你有人在背后议论你，那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前头了。如果你生活一地鸡毛，哎，至少说明你还吃了鸡肉。竹篮打水并没有一场空，至少竹篮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说起来是个鸡汤，但独特有些配方啊，还搞啊那个笑。希望大家在各种生活境遇当中都能够看到有惊喜的一面，心态好就对了。感谢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龙王的儿子找小吊龙筋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喊疼，那么他叫什么？他叫小筋疼。我实在品，为啥子龙王那个筋不是找龙王的儿子的筋，是找哪吒抽出来的？要说是削掉的，这个削才能够谐音叫削筋疼。谢谢我初心帮学涛老师，谢谢我胖涛老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上面的互动，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段子啊，新闻摆到哪儿，有些自己的观点呐、啊，语音是最巴适的，发送过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准备炒股吧，回来压个元金个包，因为最近个炒股那个厉害很些。首先我们不能够干预股市，我们又不是专业财经节目，不能去分析股市。但从旁边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所谓的风哥已经写在了同花顺了，应该是不是入市的时候，这个炒股人才晓得这个梗。股市里头一个花了300万，然后来这儿炒股，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宣传，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按标，只要他一买入马上就跌，只要他一抛售马上就要涨。包括这一次，不过来说实话，这个他的微博名字叫这个我风哥王明天涯，然后呢他好像也还是几百万粉丝，各种网上有点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有点搞怪，人人都是来看他笑话这种。反正他的股票的操作，每一次都是反向的操作一样的。这一次他又卸载了，他们卸载同花顺都卸载好几次了，炒股的软件卸载了。然后说这一次不看不听不说，汲取教训，以后认真的生活，不再想到股票这件事情了。这一次我真的长成了哦，咋整？但他峰哥卸载同花顺软件是卸载好几轮，每一次他卸载之后都要涨的，所以这一次他一卸载马上又上了个热搜，各种投资界都说的说哦舒服了，多亏峰哥卸载了，老板这涨不涨不起来。搞不懂，反正他卸载了好几次了，嘎。只说炒股炒到这个地步，嘎，炒到全国股民啊，好多网上的人反正看热闹，都是为了他，跟他进行反向操作。啊，别别都要不能说别别，这个哪都做不到这主，只是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峰哥卸载呢，就是好多股民心态熬不住的时候，就开始要有机会了，哎。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结婚的时候，一个女子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男的了，哎，这个还是有点搞，就因为我们一说了，可能就是搞笑的。你想，当事人该何苦了？我深圳打工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本来就喊妹妹，26岁了，谈恋爱结婚，这都是正正常在这走。结果这儿一起做检查，公司搞的一次体检，超声波显示，她体内没得子宫，没得卵巢，没得输卵管，腹腔两侧还各有个对称的一个囊肿。反正最终一对比之后，就说染色，他们查下染色体了，因为其他一些性。

0: 特征嘛，都还说发育不发育的问题，染色体是最关键的噻。染色体一查，最终妹儿是男的，染色体型号46XY 为男性，拿到这个我就刮了，五六空顶，说妈老汉，因为实际上他还有个硬性的一个支撑，就是女娃娃到了年龄就会有生理期，就会来例假噻。他其实没有来的，但是呢，小的时候生长环境嘛，农村的可能这种话题也不好跟家长摆的。一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到现在，啊，都已经到瘫痪龙家这个年龄了，才哎染色体发现自己是个男性，他最终确定成这种病，就是这世界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叫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就是他本来有雄性激素，但是不够敏感，最后阴差阳错两个发育就发育出来了这种女性的一些性征，但最终从他的这个染色体和最低层的性别的逻辑来说，他又是个男性，但是你想当了26年的女性。社会关系，哎，不过呢，你反正最终不晓得他内心是怎么个。我就想说哈，我们寻常人，你看，你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噻，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狗儿你要自己管得了。这个两说，稍后我们要请到李罗律师要跟他讲的是狗人高的人呢，就是养狗的人听到这种话题感觉有点针对，所以这儿要反过来来跟狗儿，养狗的人是为个权利，其实还是多同心。这个是有一个网红狗儿叫锄头，是一个边牧啊，对的，就是那个牧羊犬呢，其实这种品种本身很聪明，乖乖巧巧的，跟人一样的，人家跟你放羊啊之类的。二一个呢，他还是个网红，就不光是本身乖巧，二一个呢，那正拍短视频呢，在网上啊圈粉无数，喜欢他的人也多，而且又只你想那种结果。狗粮的广告啊，做过啥子演出啊，也是能够挣钱那个狗儿了。结果这个狗儿遭几个偷狗偷起去，宰了。先是偷狗的主要是就把人家的这个一个网红边牧来偷起走，180块就卖了，卖过去那边就当成肉，跟人家拿来杀了，拿来米洗了。而我就你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嘛。首先这个狗的主人就说我这个律师方面就我就光是这个边牧，你还不你跟他们论经营的是吗？这个不能够干涉司法哈。警方现在是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到法院的地步嘛，警方这边就简单的核就按照普通狗儿就从这个体积大小市场价格品种级不能算，最终核成2-3，但是肯定这个狗的主人不认识，说律师说再能够满足这个狗儿，这普通市场上好品相好的边牧嘛，我也卖个10,000块钱一根儿噻，是吧？二就回过来就说偷狗儿这个人量刑的问题，律师肯定要主张要个笼统量刑6个月到1年，哦，但是那流量价值很难认定。反正主人家明确表示要民事起诉诉讼来顺带的，然后索赔我的饲养成本、精神损害。饲养成本呢，像这个狗儿按说养个3-5年也不止2000块钱啊。还有过来就是精神损害呢，像狗儿噶当亲人养的，当网红怎么样的？但我其实是。因为我对法律条款这个也还真的是吃不透，但我的直觉总觉得说，我你想哦，如果我这个狗儿是这个偷狗儿这儿，他弄起我啥来吃了 ？OK， 你说让经验之称，他如果把我的网红狗儿偷起去当他的网红狗儿，他拿来挣钱，那你也是个算经验之吗？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这个狗儿当了网红了，他表演有价值，他流量有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我训练这个狗儿嘛。我一条他要当成一个普通狗儿来进行这个在司法体系当中进行认证吗？我觉得还是抛开那个什么感情因素不说，就单纯价值来讲，他为我带来的商业的价值被你剥夺了，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极端利益，他偷我的商业价值的狗儿，他就像偷了我个公司走啊。哦，他可能是从刑法上面定刑是更质朴一点，就只有按经营之称的算了个2-3，但是你附带可以民事诉讼，你该打官司赔钱呢、啊。你说你偷了我个公司，毁了我好多钱财呀、啊，可能按那个逻辑来整噶。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噶，这个我们是法律不懂就不乱，在那儿装专家。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美的时候刚刚好，美国人民输惨了。这个关于究竟是美国人民赢麻了，什么中国人民赢麻了，我们各自都有赢了的。哦，互相要学习了对方的成长。

0: 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总共消费了300美元，算下来人民币就2000来块钱噻。满满只整一桌子，吃完了之后呢，还是规划好了的。老大你先走，你带着你弟弟先过去，啊，而你妈带着你姐儿弄那边去走，晃啊晃的，这儿走两个，那儿走两个，最后有个男的全身就缩了，晓得吗？哎呀，也就一开始就规划好了要吃霸王餐的这种，美国人民过得不容易啊！哦，你听到这个，心里啊舒服，哈姨妈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20万一个当保安了。关于这个现在的机器人，哎，这周有个机器人大赛，大家特别关注的，到时候我们要去现场见证的。另外呢，就是这些机器人从大家调侃什么热闹，到前两天的机器人的什么打架的大赛，拳击大赛 WAIC 啊，让机器人打架，哎，不是 WAIC 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机器人什么 AI 那个会啊。总之，最近在开这个 AI 方面那个会的现场，来了一种新的一种机器人，是安防机器人，十足机器人，其实就是个机器狗嘛。聚焦在安防、配送等的一些商业场景，就已经开始真正的当成一个生意哦。他这个逻辑，我印象当中，我们成都交警方面应该是引进过几根这个十足机器人、机器狗的，之前在春熙路啊什么的，我们还组织去采访过。哦，十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瞄准的那个领域呢是安防、消防。然后呢，以前的机器人都是表演啊，翻跟头啊，打功夫拳啊什么的，跳什么和斧头帮啊什么地方，是吧？哦，安防，他好像说可以要站在你们，会不会机器狗儿就要偷起跑了？不对，应该他比较报警叫声，包括他自己基本的反抗那个能力，嘎，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偷起走的。当然更多的就是比如说视频联网录像有一整套，消防呢就更不说了，他应该比较特定的一些感应头啊、光烟啊什么之类的，嘎。这种商业场景，客观讲哈，你现在20块，你现在请个保安才好多钱上，但保安你也他不能24小时在那儿出去啊，是吧？这至少是个移动的一个摄像头嘛，嘎，啥子录得到的。然后20万，我的意思在请一个普通的保安，你哪怕算那个农村老大爷3000块一个月，三六十个月啊，是的意思，要50年，五要干5年了，我看12个月一个月，如果3000就是36000，哦哟，真的36000一年，20万还要干好多年去了，哦，而且你一个保安你还不能24小时，你要两班倒。哎，我说了，保安的生意、保安的工作，怕真的要叫抢走一些哦。他这里头就包括有一些高档点的小区弄个机器狗来让业主去高兴一下，是吧？然后呢，有一些工作，像消防啊、安防、安防啊这些这种场景，我觉得这20万这机器还真的是有点潜力了，而且它配量大了之后，可能怕这个成本还再降低了，嘎。哎呀。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聊聊老一些就不好爽。你说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哎，几个都谈完了，一个人在那儿住，就没得朋友，也没得情侣，然后呢，这个又做外卖，辛苦得很，天天跑上跑下的，结果一个人那一天压在那儿了。然后呢，又失联，其他人没有管他，是房东可能催房租嘛，啥两个找上门来，一打开，哦，就压在地上几天了。人是新奇的，但半边身体无法动弹，自己也没办法联系，那就是压在那儿。哎呀，人家那好绝望啊，人压在那儿活起来几天嘛，他不是缺水，缺水人是缺水是好多个小时不行了。哦，那也是生命的还是很危急的时候，这房东及时出现了，好像真的是救回来了的。反正这个事情呢，新闻大家自己网上知道都看了，但回来讲年轻人些33岁就有找老一学的了，嘎，所以这个不是年轻人，不是老人家独有，大家注意，长期作息不规律的，哦，这个饮食不固定的，体力透支的，这些都是导致压力啊、血脂增高啊、老一些，不用人生说就躺那儿了。你讲，我们有个听众，应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应该也是30多岁，怕也是33岁样子，来找了这个老一些弄那儿，后来康复训练，就是走路啊那些和协调都练得好恼火，他整个家庭生活当时影响不了，我都不晓得现今天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哈，我都还是一直，因为他后来不断的站起来，虽然说人生健康遭遇这个变故，家庭还也是不晓得这个变故，但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包括他在那个，我就是在微博的那个后台。

之前又跟我聊啊，还是两个聊一阵，啊，后来他慢慢的这个把自己的行走训练越来越好，他都不断的在激励自己，也跟在后台上面给我留言摆这些，啊，就大家，当然你说如果能够不发这个病多好呢，是不是？那就讲下这个脑溢血有一些健康知识。第一个就跟你讲，不是你老年人专利嘛，一般高发年龄是50到70岁，但这种叫血管畸形呐，什么动脉静脉的一些畸形呐，青少年其实都有需要出现的。然后20到40岁年轻脑卒中患者，因为这个血管畸形而导致的已经高于了老年人。还有呢，就是现在这种生活作息，本身上你的血脂啊，各方面血管呢，也脆弱的跟个老人家一样的了。脑溢血的知识要学习到，血压正常有可能突发脑溢血，因为平常这大家基本有些体检嘛，哎，我的血压是正常的嘛，噶，但是这种在临床当中也有出现，大概有15%到20%的脑出血的发病者，血压并未达到传统高血压的一个诊断那个标准，也就是平常体检血压是正正常常的，但可能说脑溢血一发脑溢血也压在那儿了，它是啥子原因呢？通常跟隐匿性的什么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系，啥子微动脉瘤啊、海绵状什么血管瘤啊，其实就是你的血压一直，它适应了这个血管的这个形状了，一直都这样子呢，血压也是正正常常的了，但其实你的血管本身是有些隐藏性的病变没有被发现，依然哪一天一种特殊情况血压突然的升高，枕头那个什么什么海绵状血管瘤那个地方了，那个微动脉瘤那个根根了一根，哎，一下起来哇就软那儿一破裂，哦，毫无征兆说破破就破就软那儿了。来，脑溢血的冷知识你不知道，脑溢血并非感觉疼痛才会出血，因为这个脑壳这东西是没得痛觉这个感受器的。哎，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我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说，就今年我脑壳是走了的，我脑壳应该也是这个走了的。我脑壳在老家就是冬天家，他电瓶车他丢在地下去充电，走半夜三更去充电，回来就晕晕的，就只是觉得头晕这个意思。躺在床上就睡，就躺那儿也没起来了。哦，我都是后半夜一路还做起要抢救，连这电话指挥都就抢救啊，非要喊幺二零，回去就没得了。哦，脑溢血这个东西就跟你说，就不你想到你说脑管里头那血管儿不是不爆了，或者血管儿要爆的，是不是就有感觉有点痛，有点痒，没得啥都没得，就是哦，就压那儿了，噶。因为这个所谓的血肿积压，包括这个大脑的什么脑膜啊、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痛觉神经啊，它才会相应一些痛。哦，但是像出血的这个早期微量出血的时候，患者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头痛的。哦，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有点肢体麻木啊、言语含糊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儿。除了平常都把血压、血脂各种体检认认真真，饮食健康、睡眠都约束好之外，确实发现的难度非常的大，而且真的发生了，好多人也可能误以为就是哎呀脑壳有点昏，哎呦是咋个有点晕啊，因为生活当中头有点晕一下呀，低血压了呀、低血糖了呀，啥子逻辑都有可能，然后哪晓得这个事情严重就可以很严重。哎呀，来哈，说到这个脑溢血的冷知识，最后跟大家一个引起重视的话嘛，亚洲人群的脑出血比例远超全球那个平均水平。咋呢？我总觉得像欧美那几人的肥儿大胖的时候嘛，那哪儿？按说他们该更叫得凶啊，还不是？在欧美国家，脑出血约占全部脑卒中的10%到15%。哦，他是说脑卒中这种病里头，在跟这个脑出血来扯。而在中国啊，包括整个我们亚洲的像日本啊，其他几个国家，这个比例高达20%到30%。这种显著的差距跟亚洲人的这个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高发、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以及特定的基因关系，这里头点到几层嘛？说亚洲人的这个脑壳颅内动脉这样去，就亚洲人这个脑壳腔腔长得不一样吗？这个咱们做不到主了噻。重视就是，而一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偏低，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血压的一个监测不是那么密切吗？控制率偏低，反正这个事情跟高血压的关联，跟高血脂的一个关联是比较多的。这儿33岁一个外卖员，年纪轻轻就脑溢血了，噶，希望大家是有这个关注度，有这个重视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下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的是重型，
0: 好，
1: 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场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万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来，慢节奏跟大家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一下刚刚好。另外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我们稍后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养狗儿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养狗不养狗，邻居养狗是哪个，你们扯啥子皮，狗儿咬人这个观点，比如说包括刚才说到那个狗儿边牧，遭本来网红流量的遭偷起去宰了，然后最终量刑的时候只算2300块钱值，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我是大概有个解释，等会儿也可以请李老律师讲解这个，也给我们带一句吧。干，来我们的刚刚会客厅一起开会喽，
3: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
2: 来，一起开会了。今天我们的会长研究所一起来开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李罗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乐律师。你好。
4: 哎，罗小小刚老师好啊。
2: 不是李乐老师吗？
4: 哎，是，肖刚老师好。
2: 哦，就是我看你疼了一下。我们好久没有摆了，嘎，在那儿没声了。
4: 有点失忆了，就有点没声了，真是。
2: 没
4: 声
2: 了。
4: 朋友们好啊。
2: 李律师是话题吗？之前我们预告了，就是宠物扰民呐、邻居毒狗啊这些那个法律那个追责。正好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个网红狗一根鞭木，遭那个偷起去，跟人家来了宰了，180块钱当肉来了。是吧？是这个后来呢，要判嘛，要判刑嘛，就是偷这个狗儿，个主人家有点想不过的是，最后警方呢是定价这根狗儿是2300，量刑呢就相对要轻一点嘛，这个主人有点满意。但是呢，好像这个是量刑，这种量刑，他肯定人家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道理噻。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在另外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单独打赔钱的官司，是不是这种？
4: 可是可以，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价值上头哈，因为他毕竟鉴定出来才2300嘛，是不是？他这个民事赔偿也比较有限，
2: 是吧？
4: 因为我们国家在目前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还是体现为，比如说那个拒绝悔过啊，公开道歉啊这种。不太去支持那种高额天价的精神赔偿，我们国家是基本上没的。
2: 有一点儿，他这个呢，确实，你要说我这个精神损失要好大，大到某种程度也真的啊，可以打上天。
4: 他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 啊啊，哦对，也是有点儿。你这个就他一整到那个程度，就有点儿到了有点儿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扯皮扯无限扯的地步了，啊。
4: 啊，对对，我们国家是在法律体系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精神损害还是要体现为精神赔偿啊，不以体现为物质赔偿。
2: 对噶，我哪怕我你跪都可以，你精神上的损失我用精神来赔。
4: 那还是不能，
2: 也不能跪
4: 啊。法律是不允许，主要是这法律层面，主要是体现为公开道歉、拒绝悔过，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一个记录嘛，就是他对这个法律判决了要求公开道歉的话，这个对。对于这个人的未来，他当然他如果不靠公不靠边，对吧？我觉得当然你对他可能没啥子。
2: 公开道过歉的人是要影响靠公的吗？
4: 哎，这个是会有影响，这个是有这个要记，这个
2: 记录在
4: 案。这个是有记录的，对这个公开判决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2: 至少是道德有缺，嘎。
4: 对对对。
2: 那他那个狗儿，你说是网红，我都上百万粉丝，按说我拿这个狗儿都可以挣钱的嘛？你这个算2300，心还是有点坑钱。
4: 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这个就要看具体案情了，这种就会更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种狗儿，他有上千万粉丝
2: 啊，
4: 我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收入，是我谋生的工具等等。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就这个毒。就是去对这个狗狗实行加害行为的人
2: 啊，
4: 他要看他的这个身份和主观动机。比如说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2: 啊，
4: 对吧？我也晓得，我也想这个我跟他去搞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个狗狗对这个博主很心存记恨。那这种就不，这种他的犯罪动机上就不是简单的
2: 就犯罪动机都是对于这个狗狗的这种溢价部分呢，这种价值是有认知的。
4: 哎，对对对，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狗狗扰民啊这种概念就不是的了，就不是因为这个狗狗它到处吧，对吧？或者是它乱咬，很讨厌啊，我就把它弄死，这是。对这种
2: 是冲着人家的商业价值去做的这次犯罪行为，
4: 对，
2: 体会了。哎，你说的蜗牛，我给我叫唤这个就已经来了。我们一位听众叫尹宝妈，就在求问：长期狗叫扰民，哪个部门能够管？哪个部门能够罚？打哪个电话？这一看就很生气的一个老师。
4: 对，如果是长期就是扰民哈，比如说夜间秩序啊，这个首先一个哈，这个投诉的哈，110啊。12345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哈，在固定证据。
2: 啥个固定？就是录声音。
4: 录声音嘛，对呀、啊，分贝仪呀 ，APP 有那种，现在手机 APP 就有啥子分贝仪 APP， 比如说狗狗扰民，它晚上扰民的声音很大，都超过了，比如说好多60分贝或者好多分贝了，对吧？这个用那个记录一下，然后录音啊，还有这个这个邻居相关的证明啊，然后持续的这种。时间频率这种都能够证明了，然后比如多次投诉，比如找物业多次投诉，找街道办多次投诉啊，等等这些啊，就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2: 哦，最终要打官司都可以。
4: 要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是民事官司，但是呢，这一类行为哈，它通常会违反，就是我就是说像这种狗狗扰民这一类的行为哈，通常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我们打110举报或者打12345举报了以后，会有一些行政后果。当然行政后果主要还是训诫啊、罚款啊这些，而且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不会
2: 很大，
4: 不会很大哦，对，不会说给你来不来整个几千几万的罚款，那不会，毕竟就是养个狗狗嘛。但是如果长期扰民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是提起民事诉讼，你不要看他一个赔2000-3000，你比如说狗狗一个小区里面狗狗扰民，十位邻居找他索赔就是几万了哦。
2: 哦，你是说哦对噶，你已经教育骗人噶？
4: 对呀、啊，你不是只影响一个人噻，对不对？我可以找他邻居 A 可以找他索赔，邻居 B 也可以啊。他老这么搞的话，那大家都不毛了的话，大家都去告他呀，那就。不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问题
2: 啊，
4: 最终还说
2: 哈、啊、就哦，惹不得律师，不了惹律师哦。你这个所以哈思路好像打开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狗儿叫唤这事情，你去找他吧，还那个恩怨，他要跟你两个吵邻里关系，他甚至哪一天是个坏呀之类的，所以确实很难搞。你不要么就要得罪这个人，我就得罪到底，这事情反而把他终止了，是吧？哦，你说这个逻辑，如果邻居先形成一个矩阵。一个人索赔1000，这一个单元你要整个几万出来噶，他就老实了。
4: 但是这个在证据方面的固定方面还是比较有靠收益的，因为你说这个狗狗它就是就我们就说狗叫扰民哈，它左邻右舍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电梯房，对吧？几十层高，它还是很难影响到全部在整栋楼还是对吧？那个狗儿声音再大一点，把一栋楼都震得出来哦。
2: 有那种狗，有那种，只能跟养那个狼一样的哦。但就抛开那种不说嘛，就说如果说就是门对门这两家人呐、啊，楼上楼下的关系扰到呢，可能这个维权逻辑也更尴尬一些，噶。
4: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狗狗扰民它通常会体现为动物方面，比如说一个是狗叫啊，还有一个不牵绳子，对吧？主人家不牵绳子把娃娃吓到，这种情况其实引起的。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熄火啦！救命啊！
6: 不要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是还有个很黑心的点，就是翻没翻三千这个坎儿，是吧？
1: 各个人家这个各个地方性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能两三千他就做定税标准了，有些地方可能要五千上万，这个各个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标准。
0: 你的是比如说像成都这根口儿要算成五千块钱一根的话，没有大城市肯定更贵嘛，啊，然后那你把这个狗儿闹死了，就要变成是刑事犯罪吗？
1: 如果是更高的话，如果是狗儿价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是有可能的哟。有可能这个，只不过他不一定，这就要看情节，因为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有些时候他有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你那
0: 咋做呢？
1: 对，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例，我们这个都比较典型的，他而且就是成都本地的，有个小区他去把那个有个老头他去把那个跑了水泥墙的那个冰水墙那个地下，他是撒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步道高头，这种。闹死了就是
0: 个就真多了，
1: 人心惶惶的，对，他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了，还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对呀、啊，你其他人都可以沾得到，小朋友都有点过，都已经不是单纯的狗。
1: 对，而且他也不是特定的某条狗狗了，他可能已经影响到那、这个，他这个都构成刑事犯罪了。
0: 啊，都有点投毒那种感觉了，嘎，这种。
1: 对。
0: 你说本来自己是在理的，自己是受害者，深深把自己又整到了一极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维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手段。这种特别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不喜欢，还是不能去采取过激手段。
0: 那这两边我们要正常维权，啷个弄呢？哎，我看这儿有个听众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诗人陈说，比起狗叫光，哎，你他又扯到广场舞去了，就是他是想强调狗叫就是噪音这块是一个大的一个频率了。你相处里头呢，

0: 噪音类的互相的干扰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在双方正确的维权思路是哪个样子呢？一个是被扰民的，你说。
1: 这个就包括刚才那个，就是小张老师说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包括这广场舞的噪音扰民这些哈。首先一个哈，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噪音扰民。它首先有两方面，首先第一个，噪音的分贝是不是足够大，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人家虽然是个跳广场舞的，虽然是个狗叫，你可能听起很烦，但它可能并没有超标。噪音污染法这个我们是专门有法，它是有规定的，是要达到一定标准，它才会构成这个。
0: 但是如果是处在他面前录，还是在哪里录，那个声音大小不一样的嘛？我啷个去录的是对的呢？
1: 噪音污染法通常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叫啥？你说你是。家里面你都受不了了，那你肯定只能在家里面录。
0: 哦，对噶，
1: 对吧？
0: 你人家在人家面，你杵在人家面上去说人家扰民。
1: 你今天杵到是那天，今天那肯定就可能
0: 自找的了是。
1: 哦对，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是声音大小问题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比如说夜间施工。对吧？夜间施工那肯定是扰民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打12345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是白天施工，虽然声音也比较大，你也不能说人家扰民了噻。包括广场舞，对很多对广场舞的投诉，我看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场舞其实人家收工时间基本上8点过。
0: 也就正常。这一类我想起来有一种极端的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或者本来上夜班的，跳广场舞或者狗叫，白天都是正常的，他呢又偏偏是白天要睡觉，这种可能是最尴尬了，嘎。
1: 但这个确实，你要说他好扰民，这个
0: 怎么发了？
1: 只要人家对，只要人这个毕竟邻里相处嘛，大家还是有一个相互要便利的那个这个方便对，这个还是有一。
0: 大家就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睡觉，你不能说你想要下午睡，我们就整个下午都装修都不能整了。
1: 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大家还是要就说一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是到底基本上来说，就是大家都是除非是非常过分。就比如说那种很大的狗狗从来都不拴，经常吓到起小娃娃，或者说是那个狗狗经常晚上三更半夜乱叫，而且持续很长。如果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么正确的维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0: 是吗？
1: 因为你要证明它是长期
0: 啊，
1: 对吧？
0: 那就录一两会儿还不够。
1: 对，那还不是你录个一天两天就行了嘞，而且还要有一些前置的程序，大家要前面
0: 咋说呢？
1: 先找物业投诉嘛，对吧？先找物业，先找社区，先找街道嘛。这些前置程序你还是要走到位，因为你要证明它是一个长期这个无果。还有比如说我多次拨打12345，多次拨打110嘛，他也多次遭受了行政处罚，屡教不改嘛。
0: 这
1: 种情况下，你是肯定足以，就是我已经穷尽了公权力的救济手段了，这个才足以证明给你造成了精神损害噻。然后这种情况下，受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五妇联合起来一起告他噻。让他滚出点血噻！
0: 不然确实他不得改，因为这我们想都想得到，他气顶起来了，他本来可能自己都有点亏欠的，一旦有人指责他、批评他，他还更加硬刚，他更应该说一些歪道理来说，哎，我狗就是咋个？
1: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投受害者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平和，一定要当然我们只是说法律维权哈，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维权手段，对吧？我们就不好说得太过于明确。比如说实名一下呀，大家都小区邻居里面，比如说有针对性的怎么样？当然这个就不好说啊，这个只是非法律以外的了哈，我们就不说了。法律手段上头确实相对来说，才程序，我们是要讲究一个程序，而且讲究一个递进的，要先以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行政处罚呀、行政投诉啊，一定要去到位，而且证据要固定的到位。
0: 李律师哈，你刚才说那个，我医院的理解，比如说我在业主群里头，定向对某一户业主进行某种呼吁啊，这种是合法的噻。
1: 对，那你首先你这个要和事实相符就是合法的噻。
0: 啊，事实相符，比如他们家就是狗儿半夜在叫唤了，我在业主群里头劝一下，跟管家说一声，噶，那个三楼几户几户的那个狗儿了，叫了两天了，咋个，这个是合法的噻，哦。然后如果运气好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联盟，整个一个单元的有好几户都是交了几天了，哦，好，基本上就
1: 对，这些，而且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进行了自力救济，就是自己用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的一个证据噻。
0: 哦，对。啊，这个就是这一边嘛。那万一是那种狗儿那边的主人要啷个维权呢？
1: 狗儿的主人嘛，首先你要维权。
0: 帮两边说话噻，我们要。
1: 对，你权利要合法噻，对吧？你确实你狗儿没有扰民，对吧？那你当然
0: 他就扰了民，比如你跟说叫毒了狗儿了呀，或者人家对狗儿有些报复心理啊。
1: 那这种如果是他的狗狗遭受了这个侵害，他就跟这个普通财产一样嘛，比如说就跟你东西被偷了，被人家损坏了，你该报警嘛，对吧？你狗狗被毒了，你肯定就该打110报警，就报警了噻，警方该出警噻，这个肯定是警方要出警的，这种方式肯定要的。然后就该当然首先我们正常为正确维权，首先你要查清楚噻，你要确定的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干的噻。那没搞清楚哪个干的之前，也只能够报警维权，也没得更好的，说是你就要去抓子，你也不能抓子啊。
0: 嗯，所以
1: 今天也不能抓子啊。
0: 哎呀，真的啊，你说回来讲街道办呐、片儿警呐，真的是好破烦了，嘎！你遇到个真事，两头都
1: 这些事情啊，街道办之前都是这些事情、
0: 对，两边都说得自己委屈得很啊。哎呀。
1: 这种明明相处的事情，确实是有时候它非常琐碎，它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头，它其实还是比较苍白无力的。
0: 嗯，就是原来那个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它太琐碎了，恩恩怨怨、对对错错、取证，然后呢，而且这些整完了之后，你真的中国人为啥子这个官司有些老打不起来了？就你最终你要相处的嘛，嘎，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些真的官司又打到就搬家了，不在这个小区住了，因为这跟一个小区都得罪完了。
1: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而且也有一些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说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就是有一家人，他们家头有一个
0: 李老律师，我们时间到了，因为下次我们把这个案子摆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们又破了法，又听了好多龙门阵，而且都是真真切切，又有法律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法律方面有些困惑，要找你看我李老律师多巴适的。大家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律师，你把李律师的微信弹给大家，的电话弹给大家，谢谢李老律师哈。
1: 好的。
0: 哎，好，再会。啊，有麻烦要相信我们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老律师，感谢。来帮着我们节目这儿做这个普法，我来一块少说几句话。邵氏台那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816-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啊！
7: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兽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2: 小朋友
13: 走了，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蓝色的文字。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罗曼·罗兰说，要勇敢地走你自己认为最正确最合理的道路。其实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关于这条路应该怎样走，一般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走自己认为对的路，一个是走别人安排好认为对的路。特别是女人进入婚姻以后，既为人妻又为人母，所以最终无论选择走哪条路，都要记得不要丢了自我。在最近《再见爱人》里，黄圣依和杨紫夫妻俩应该让很多人感受颇深。黄圣依在婚后基本就是照顾两个儿子，一边配合杨紫的直播，一边去做杨紫给她安排的一切活动。结婚17年，当主持人问到圣依，你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吗？你有个人资产吗？黄圣依被问的先是一脸懵，接着看向身边的杨紫回答，我不知道有多少钱，但我有个人账户，不过账户里没有钱。主持人又问，你是挣钱的人啊，你要知道钱在哪儿啊。此时黄圣依沉默了，她的沉默恰恰就说明了婚后的自己走的是被丈夫杨紫安排好认为对的路，她没有选择权，包括自己挣的钱她也失去了知情权，她已经完全丢了自我。谁不愿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这样被安排的生活是不自由的，是不快乐的。喜欢跳舞就去跳，喜欢读书就去读，喜欢旅行就去旅行。我想我们也想对黄圣依说一句，你很好，你也足够优秀，就做你自己吧。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明星，女人在婚姻里都不能丢了自我。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别多想，也别太懂事，对得住家人，也要对得起自己。只要开心的时候比难受的时候多，那这辈子就值了。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愿脸上有微笑，心里有阳光，眼里有风景，抬头所见皆是温柔。

桥。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的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ム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栗子的文字。可有可无，可去可留。读到一句感触极深的话，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间便是人生。人生难以割舍的事情，难以放下的是人，在有与无、留与舍之间选择一样，得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感情中有一种爱刻骨铭心，有一种情难以忘怀，那个人如同五彩斑斓的祥云，灿烂了你生命的天空，从此日思夜想，难以割舍。执着追逐一段无望的感情，却把真正属于你的人忽略了，也弄丢了，也把自己内心折腾得疲惫不堪，乱七八糟。可是你知道吗，你难忘的情怀或许在别人那里早已成负担。浅薄的缘分如同路过的风景，再惊奇也得回归生活，再美妙你也只是过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这一生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要坦然接受，都要慢慢释怀。很多时候聚散真的不由你我，再深的情分也终会有走散和淡漠的一天，彼此相识一场也都是阶段性的陪伴。不如从此放下那个人，好好打理自己，丰富自己，做自己想做且喜欢做的事，来弥补和慰藉失神的灵魂。去野外感受一下季节的风，来一次深度漫步，看一本触动自己的书，动手做一道甜品，每天写一个生活里的小确幸。坚持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看自己，再想想那个人，你才知道什么才是你自己的生活，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很喜欢导航里的一句话，你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最优线路，请在合适的位置选择掉头。与其让不对的人干扰你一生，不如用执着烧死所有的幼稚和任性，掐断所有的后路，那片灰烬会成为肥沃的土壤。

慢慢长出理智和清醒。与君同舟渡，答案各自归，这句话或许就是一段感情最好的归宿。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成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0: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沉默是假的，失望是真的。有人说，成年人的感情是不追问、不解释，是突然走散，是自然消减，是一种冰冷的默契。我曾在你的面前有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趣事，临走在路上看到一朵好看的云，我都想拍下来发给你。可是后来，我们相处得越来越沉默，连开口都成了一种为难。朋友告诉我，一段感情的枯萎从失去分享欲开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成了这样的关系，可以待在一起一整天却不说一句话。以前你说我不对，我一定会跳起来跟你解释，现在不会了。

在感情中，沉默是假的，失望是真的。每段感情都来之不易，别等爱意消散才知道心意难回。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테로 I love it i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月秋的文字。别等失去，才懂得珍惜。

系。有一位听友留言说，我终于失去他了，在一起时不珍惜，失去后却很难过。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心凉薄非一日看破。有些感情会在无数次的不耐烦、无数次的冷漠、无数次的指责后被慢慢的耗尽。还记得在一起之前，温柔细心是你对他唯一的态度，在一起之后，热情成了你的过去，淡漠是你在他面前的日常。那些你在他心中累积的失望，最终成了一叶扁舟，载着他飘向没有你的远方。当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你才从一杯又一杯的烈酒中回忆过往，泪水滴落在酒里，泛起一朵朵后悔的涟漪。假如当初你懂得珍惜的话，就不会丢失了那份深情。很多感情都是这样，拥有时不知珍惜，失去时方觉可惜。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在你还没有失去他，在他还没有绝望之前，重新把他放入你的心里，就像初遇他时那般热烈，在每一个浪漫的节日里为他精心准备一次惊喜，还他一个久违的浪漫。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轻声地告诉他有我呢。在他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温柔地对他说一句没关系。在余生的日常里，多给他宽容和耐心，让他所求的依恋有一个归宿。时光静好不曾息，繁花落尽终是悔。每一份缘分都来之不易，每一份深情都值得真心守护。好好珍惜眼前人，好好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成为彼此的余生。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是晚晚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不

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种菜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了。

0: 提灌工程啊，电力提灌工程，我们农民参与种菜参与日内啊，慢慢的啊加入到种菜这个行道里面。
1: 在西北汉源上种菜，第一道难题从来都是水。上世纪中期，黄河提灌工程把河水引上汉源，榆中县中部的土地得以灌溉，农民第一次有了种菜的底气。1995年前后，川区蒋家营的农户试种成功，高原蔬菜自此起步。但川区土地毕竟有限，在南部海拔2000多米的二阴山区，更冷更旱，却也更接近下菜需要的气候。菜要上山，水从哪里来？
2: 采地膜是吧？
0: 采地膜，
2: 采地膜不影响。
1: 高原下菜要过的第一关是老天这一关。
0: 啊，我们就把这个地膜覆盖到这个垄面上，每次降雨之后，这个水就流到这个地膜下面。
2: 哦。
0: 然后我们把蔬菜种到这个沟底里面，种到这个垄沟下面，然后你看降的雨全部下来，就钻到这个小眼子里面。
1: 据杨海星测算，相比传统的水浇地，这种把有限的降雨存在膜下的集雨保商法，能节约3到5成的用水。
0: 啊，然后这个下面经常里面很湿润，然后没浇水，这上面很湿润。
2: 哦，现在这儿还有水汽。
0: 降雨长雨达到10个毫米有效降雨之后，我们这个蔬菜就能生长20天。哎，我们就14天下长长雨，我们这个蔬菜完全就能生长。
1: 地膜不仅保水，还可以有效平衡高原的温差。
2: 这个温度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生长吗？不利。
0: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30度是不利的。

0: 正常生长温度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它在地膜覆盖的这个乳面上，它就把热量吸下了。你看，你感觉是不是发烧？
1: 是
0: 摸不住，手烫得很。下面可能下面
1: 摸上去烫的，
0: 这个温度我感觉就在45度左右，手放不住了。
1: 这个根下面的温度是凉的，
0: 哎，
1: 而且你看还有点湿度。
2: 一张膜抬高了一个产业的海拔。过去，榆中蔬菜种植的极限在海拔2000米左右。全膜双垄给予技术推开后，菜地爬上了2600米、2700米的高寒山区。人们对这片原本只能种土豆和小麦的土地，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0: 原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啊，就是靠田农业。现在我们发展过程随着用了现在的科技，我们能解决的一部分的靠田吃饭的因素，我们克制人为的干扰。
3: 靠田吃饭，我们的规模也做不起来。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在高寒山区的这些农民的贫困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没有好的产业给那农民推广。
2: 新宁镇红土坡村280户村民，194户以蔬菜种植为生。
4: 这就是烂苗，烂苗是在地上面，懒人做的嘛，就直接撒在地上面，筛上一层层土，它就出来了，
5: 就可以。
2: 上午卖完菜后，常种生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天正要开始二茬种植。常种生是红土坡村最早一批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蔬菜的。
4: 高原下菜，这政府推广来的，那年刚推广的时候，我们不相信。哎，那说不上，没钱不没钱，说不上还。
6: 这就是苗盘，你看。
1: 这是苗盘。
2: 那是2004年，村里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当地政府号召村民种蔬菜，送菜苗，送地膜。常仲生想着，无非是费些功夫，就小试一下，种了3亩地的菜花。
4: 那个时候打工，我一个月挣上几百块钱，我种了些这。政府推广菜花，我那年我记得我的毛收入就收入了11000000啊。我说哎呦，今年增产了，增产了，那年就高兴，第二年就一年比一年增加。
1: 咱们这一亩地成本要多少钱？
4: 1000块。
1: 收入呢？
4: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下来最起码一亩地收入净利润，净利润3000块钱没有下来过。
2: 如今，常仲生和妻子打理着家里的40亩菜地，从3月开始每天育苗播种，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每天都有蔬菜可卖，一直卖到国庆节之后。在榆中，家家户户每年2茬错峰播种，也是当地政府为蔬菜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引导。
0: 刚开始菜价低的时候，叫1亩2亩的时候，农民就在地头，我们是去哪里哭啊闹啊，说今年地开种的这个菜，天杀的，让我们这一点收入都没得干嘛了，也闹也闹。但是我们慢慢还解释，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菜价低，我们政府部门真的是给你引导。现在的苗子大概就是个30几天，
1: 旁边那个
0: 这个大概就是接近60几天了，差了将近这个月时间。我们这菜中间是刚有菜，你看，很小，刚有菜型。我们让他农民选择的种植的蔬菜品种也有岔口。有的蔬菜是晚熟的，有的蔬菜早熟的，有的蔬菜是中熟的。最后他卖菜的时候也是10天一个档次。10天刚好卖上4-5天菜。这个地收获完了，下一块地又计划要收呢。
2: 杨海星算过一笔账。1年2茬，负重让1亩顶2亩用，这是向土地要时间。10天1批，错峰把风险切成小段，这是帮助菜农向市场要韧性。
0: 高价的有蔬菜，低价的时候它也有蔬菜。
1: 今天早上跟着那个菜农，他今天可能就只有3-4毛钱啊。
0: 他不怕，过了那10天或者20天之后，他来一批蔬菜，或是2块，啊，或是1.5块，啊，都有这个可能性。
2: 7月5日下午2:50，榆中南部的马坡乡河湾村菜农盼来了一场短时降雨，雨里夹着冰雹，下了足足10分钟。4点不到，杨海星就从20公里外的办公室赶到菜地里。
0: 这是冰雹已经砸坏的，但是这菜还没上来，那对他的商品性不会影响。在这里，这芯子都没打破，还好。
2: 一场冰雹有惊无险，但这个产业的软肋还远不止一块薄云。榆中的菜地大多挂在山坡上，地块零散，大型机械进不了。

0: 蔬菜产业80%为散户种植。
1: 小农户的困境主要就是单价不动，抗日这个综合风险能力比较差一点，就像刚才说的，受到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大型的公司吧，可是用保障的设施有些防波网，有些防冲网，有些遮阳网。现在小农户这个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也不喜欢投的东西。
0: 在渝中，论种菜，规模企业种不过散户，种植成本差不多，销售利润透明；而雇人种菜，终究不如种自家的地上心。于是，合作社企业退到两头，前端供种苗、供技术，后端管销售。政府做服务，农户安心种植，但在整个产业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焦虑：消费市场对高原下菜的品质门槛不断提高。
1: 蔬菜的个头特别严格，太大的菜南方城市日次吃不完，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小颗的菜，大颗的菜就不要了。第二个就品质，我们这菜的是脆甜，含着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菜的口感特别新鲜。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南方对这个菜的新鲜感也过了，所以必须要淘汰。这个时候没有新品种，你即使做不了好的新品种，南方就你就占不了南方这个市场，市场就有更多的品种满足的市场，所以这农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0: 市场需要什么就试种什么。过去7年，杨海星和同事以每年1000多个的数量引进蔬菜品种，在农户田边辟出小块地试种，最终能在渝中扎下根的有250多个。可眼下农户大面积种的还是菜花、甘蓝、芹菜、娃娃菜等10来个老面孔。一个新品种从引进试种到农民肯种，少说3-5年，品种刚适应本地的土，市场的口味或许又变了。怎么把种得多变成种得准、种得优，这个老问题正逼着渝中从别处寻找答案。从南部山区的绿色梯田转向北部山区的黄土沟壑，同是高原下菜，百合地里一场新探索正在进行。
2: 今年这就特殊，去年4月27号就在这种这里下土了，今年现在7月多了。
0: 渝中北部山区3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村民魏其民一边着急一边忙着给自己的百合地浇水。
2: 5个小时就我这一坨坨的，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下来不到一公分的一点管种。我从大量上接到这个地方2000米啊。
0: 相比南部山区，渝中北山是更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10年9旱是这片土地的常态。2018年，当地才打通人畜安全饮水管网，有限水源要优先保障村民生活。50亩地24小时不停，也赶不上百合苗的生长需要。
2: 从这个过去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薄荷是抗旱，可是北部山区需求赶不上，你只得于是自己啊，这就自来水补充。
0: 兰州百合拥有400余年栽培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有史料记载，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兰州南部阴湿山区。作为高原下菜标志性品类，与1年2收的速生蔬菜截然不同，百合3年生3年长3年养，是这片土地上最漫长的农事。在渝中北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号召农户发展百合种植，因缺水、周期长、市场行情差、保鲜技术不完善、无法远距离运输等诸多因素而两试两败。直到2003年前后，商品收购价持续走高，第三轮推广才站住脚。魏其民就是那时进场的。
2: 因为我是个养鸡的人，那某市场这面是没劲了，发现这个薄荷热一篮子没8块钱，热一篮子没薄荷没我的几十个。

0: 这个，这把这个处理都准不合。
1: 市场热起来，种的人也多了起来，门槛越来越低，可谁也没有留意隐患在种球里开始显现。
0: 恶性循环，从外地进来的菌子热门把后地一球剩下的点球流那个我们是越种这个质量越差。
1: 事实上，食用百合的种源退化难题早已在各主产区显现。收获时节，个头大、品相好的百合都被挑去卖了钱，留下的是小个的、多头的、卖相最差的，它们成了来年的种子，一年一年，代代循环种植，病毒退化性状持续积累。2009年，一个研究观赏百合的年轻人注意到了食用百合田里这场无声的退化。郭志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 按理说，我们农民，我们种地哈，我都留好种子。
3: 对，
2: 这个百合这个事儿，为什么它反过来呢？
3: 种源变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比较差的种了之后，我下一年马上就没产量了。没收入了，那大家就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作为种植户来说，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这个种源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1: 百合越种越差，这不是天灾，每一个农户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算的选择，好的卖掉，次的留下，只是无数个核算加在一起，合成了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慢性灾难。
3: 对应的就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从3000斤降到2000斤，降到1000多斤，降到现在有些可能就说是800-900斤，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就多头。就说一个百合，你看着是个大的，把根一削一抖之后，就能分成最多的能分成30多个头，就跟鸽子蛋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就商品价值特别差。
1: 感到疼痛的当然还是种百合的人。
0: 2015年、2016年，兰州百合一斤卖3块钱。
2: 2003年的时候，一斤卖
0: 17、18。
2: 3块钱的时候能有收益吗？
0: 一部分人，赔钱。一部分人赚个辛苦钱，一半点补个崩。
1: 价格跌进谷底的那几年，农户焦虑却无能为力。
3: 这个是。
1: 而郭志宏已经开始行动。从2010年起，他在工作之余，在百合主产区的山沟里跑了个遍。
3: 我就主产区漫山遍野的跑，谁家的百合好，我就到谁家的地里面去溜达去看，觉着哎呀，这株百合长得格外英俊，与众不同，我就把这株给它挂一个牌子先标记出来，等到那个啥快收获的时候，然后就去跟人家的农户沟通，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百合卖给我啊。有些人特别好，先说你是搞科研的，给你免费给你了。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这是个好东西，我凭啥要给你呢？一个8两的独头的百合，我掏过3000块钱。因为那个百合特别好，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不到5000块钱。
2: 您个人掏钱呀？
3: 因为当时种植资源收集的这个，你只能自己掏钱。一方面那时候是没有项目的，另外就即使有项目，你从一家一户一个、两个、三个的买着来的，不能开发票，没有凭证，这是不能报销的。
1: 从2010年至今，郭志宏和同事们以这种方式收集了700多份兰州百合优良单株，并建立了试管苗保存库。2011年，他们团队在宁夏海原县发现了与兰州百合高度接近的可食用百合材料，以此为起点。经过连续多年的单株系统选育和品种比较试验，2016年选育定型了新品种中百一号，2017年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后来成为我国首个获授权的食用百合品种。
3: 选育出好的品种不是终点，是起点。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接受它、喜欢它，甚至热爱它，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说我们就是做从0到1的事情，没有品种我们把品种培育出来，没有技术我们把技术开发出来，但是我们不具备规模化。

0: 大生产的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平台。
1: 正当郭志宏苦于缺少产业化落地渠道时，榆中县政府也正在全力攻坚百合种源退化核心难题，四处寻找良种繁育的破题思路。
2: 一个是通过脱毒作培要做，再一个是通过这个人群繁育。但是当时在做这个脱毒作培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培中心，要投好几百万上千万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太高了。
1: 这家企业是榆中高原下菜销售的龙头企业，也是供应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他们开展设施温室育苗，填补寒冷的春天农户无法自家培育春茶蔬菜苗的空白。然而政府号召的百合优良种源繁育，企业经营者坦言，从理性出发，他们确实需要慎之又慎。
3: 因为这个百合育种和蔬菜育苗是两个概念，蔬菜育苗一个月最长的就三个月苗子就能卖掉，百合育种的至少到三年，你像选种的话就到五年，投资持续的3到4年甚至五年的投资还没有见效，完了之后这个种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
1: 企业观望犹豫的核心症结是长期存在的种苗价格倒挂的产业矛盾。
0: 咱们买玉米种子一斤可能得30块钱甚至60块钱甚至更贵一斤种子，但是商品玉米一斤可能就是个1块2毛钱，这样就是它种子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商品的价格的。水平比较正常的时候，兰州好的兰州百合一斤可能就是25、26块钱24、25块钱，但是那时候兰州百合的种子一斤可能就是6块钱、7块钱，作为良种繁育企业来说，它是没利可图的。
1: 明反的价格信号劝退着资本，打破循环必须立起一个可信的新逻辑，贵的种子能赚回更多的钱。困局之下，榆中县政府带领县城几家企业与郭志宏团队进行对接，多方联手实验，为中百一号在榆中北山寻找试验田。
4: 兰州百合的植株一般都是50公分啊，
5: 到这个位置哈。
4: 啊，在这个位置，现在，那我上去看一两位哈，这个中百一号，中百一号在场你看，
5: 高了这么多。
4: 一般高都是个50公分，这个叶片肥厚，叶片大，它的光合作用强，它的下面的这个果子它去种子快点。
6: 这是
1: 种植能手魏其民成为中百一号的首批示范户。相比兰州百合，中百一号不仅看着茁壮，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的7到9年缩短为3至5年。2021年5月，魏其民开始种植中百一号种苗，至今已经收获了3季。每次采挖，魏其民家的百合地都是当地一景。
4: 精煤60，一亩得3000斤啊，合理这亩收入16-17万。不是遇到郭博士的话，我种这个兰州百合一亩得是5亿万块钱。
5: 我们这两天采访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农户啊，都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赚钱。您为什么大大方方的愿意跟我们说？
4: 因为这个很聪明呢、我这一亩得挖多少，一斤煤多少，这是一眼看对的。我说没少撒网博不行呢。
5: 那如果咱们乡亲们说过来也想跟您一块儿学学，您乐意分享吗？
4: 中院不没中院呢，没这个认知啊。我这一斤大薄荷得根呢，一斤60，这一篮子薄荷没3000块钱，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这个农民的认知就发现，这我买不起，家就种个就对了，所以种不出来好薄荷。
1: 百合育种通常有2种方式。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种苗或百合鳞片直接扦插到土地里。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户其实都算得清这笔账，种子种苗的价钱决定百合的收成。可一算投入，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便宜的，贵的种球种苗买不起，也怕打了水漂。世代传下来的谨慎不是一场示范就能改变的，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5: 你们家百合用什么种子呀？什么价位啊？
6: 一株。

0: 呀，就一块钱多了吧？
1: 这个价格算高的。
0: 30块钱，3块4块。
1: 三块四块的。
0: 现在贵没用贵没了，我还想买高价钱的。
2: 做出新品种良种的这个增产增收的显示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说是要让种植户认识到，新品种良种能增产能增收。

0: 魏其民的故事正在于他把这笔账明明白白摆在了全村人眼前。
1: 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特例，还是说如果说我的普通农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2: 他不一定因为那罗威这个他刚好赶上这个是第一个获利的。我们号召这个大量农户种植后，优质的百合就多了，宣传推广是逐步的扩大，和市场的这个对这个百合这种产品的认可度在越来越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可能有变化。
0: 魏其民的故事振奋人心，这不是人人可复制的神话，但于中依然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刹住种源退化的车，推动整个百合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故事，这家企业在全程跟踪，他们跟着郭志宏跑地头，看苗情，算细账。
3: 了解了两年，我才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了老百姓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个八两到一斤的这大百合的这个种苗，是郭志宏专家老师来研究出来的种百也好，有这个专家老师和我们合作，我才敢投入着做这事。我说我花十年的精力，他说他也在花十年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就把这个百合育种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个百合种子的这个事情咱们做起来。
0: 2023年，这家企业筹资1000万元，让祖培实验室和育苗大棚落了地，县里同步跟上政策补贴，企业建棚补贴20%，对冲前期风险，农户买2种补贴1/2，每户最高10000元，一头让企业赶投，一头让农户赶种，为全县种源更新提供政策支撑。
3: 种百也好，本来是今年年初就挖出来之后要这个定植啊，我们试验一下，就是还比较小一些，可能就是10克左右。我们就试一下，就再长一年，看它能不能长成25克左右。
1: 就是如果说它长到25克的话，这一个苗能卖多少钱？
3: 能卖个2.5块左右，7毛左右的收益。
1: 我相信您定价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个农户的心理接受度。
3: 是，这个还是跟种植户交流过程，就是最后的种出的商品百合能达到2000斤以上，老百姓就能接受这1.5到2块的这个种子。我们测产是3600多斤嘛。
0: 7月8日，兰州市甘味出垄暨都市型现代农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于中是分会场的主角。这个县拿出的家底是蔬菜种植占兰州全市2%，年外销140万吨，高原下菜品牌价值328.7亿元，而招商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种子种苗研发、高原下菜精加工等。而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从卖原菜到蔬菜精深加工的生产线也在运转中，从一粒种子一颗蔬菜到一盘净菜，从一亩试验田到一个产业集群，于中高原下菜30年走过的路，是一群人在黄土原上，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路。市场不停波动，天气不可预测，但技术可以迭代，品种可以改良，产业链条可以延伸。突围从来不是冲出一次包围，而是一直在路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今早5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昨天22点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0: 受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0: 在台风红霞登陆前，广东汕尾光明村进行了群众转移工作，当地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组建了一支

0: 转移队，保障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7月25号早上9点半，在汕尾市光明村的村巷间，党员干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工作。按照防汛指令，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要确保应转尽转。转移队的队员梳理了重点安置人员名册，分批推进转移工作。
2: 发动村社区跟驻村工作组联合进村入户，把这个整个底数给摸排出来了，然后也要落实这个对这个危险区域群众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保全的一个工作。
1: 走进村里一处房屋，这处房屋的房顶较为老旧，雨天常有渗漏，因此这处房屋的住户也是此次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们顺手收下院外晾晒的衣物，进屋核对居住人数，又帮着拎起生活用品，全程引导一家人前往村委安置点。上午10点半，转移队又来到村内的合作社菜场，连片菜地旁的值守板房抗风能力弱，队员当场与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队员们又进村巷开始最后一轮全覆盖巡查，复查沿街房屋情况，排查零星安全隐患。
3: 截至昨天17点，广东省水利厅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飞来峡等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0: 调度飞来峡、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
3: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0: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五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10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8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8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预计澳门今天有暴雨及雷暴。另外，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1: 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指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影响，福建沿海出现风浪。记者昨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1: 漳州、龙岩等地的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省已累计转移群众23213人，并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直升机9架，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0: 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福建电力部门全面开展电力设施隐患排查，相关部门集结抢修力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福建漳州电力部门已集结抢修队伍92支、1396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完成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拉网式特巡特护，加固边坡、河流旁的干塔基础。同时落实145处低洼溢涝站防、箱柜防汛保障，补充沙袋、挡板等，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3: 我们重点对沿海电力设施进行全方位巡视，对腐蚀松动设备进行及时的检修更换，消除隐患风险。
2: 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公司于7月25号17时启动防风防汛2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红海湾区域规划设置7处临时安置点，当地供电企业紧急调配一部500千瓦应急发电车，前往安置人数最多的重点点位白沙中学，全面开展校内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实地勘测规划发电车应急接入点位。
4: 接下来其余6个点呢，我们也会同步开展，以确保7个安置点呢安全可靠的一个供电。
2: 在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电网防灾减灾一张图可视化指挥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基于视觉大模型的 AI 驾驶舱自主巡视，外飘物、树障、积水等隐患可实现秒级预警。目前深圳已完成发电车、照明方舱、排涝方舱等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备勤，集结3000余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0: 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朝闻天下稍后带来详细报道。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1: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7: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8: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9: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0: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 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1: 作为西部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成都近年来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2: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素养培育协同并进，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全新赛道。
3: 在成都这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
4: 我们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3: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融入民生服务。这是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托意念完成设备控制。
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3: 以 APEC 数字周活动为契机，成都正加快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目前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专项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个，23款大模型完成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围绕工业、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动能。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
3: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6: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2: 昨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负侧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陕西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昨天，川京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顺利贯通。包座隧道呢，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是川京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2: 昨天，黑龙江嘉同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全部架梁施工任务。

0: 为全线贯通、轨道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新建同江特大桥全长10435.14米，是全线头号控制性工程。
2: 咱们项目采用的是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咱们三江平原珍贵的黑土地资源。
1: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线路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口岸煤炭等大宗商品外贸运输能力不断提升，有效解决既有铁路运能瓶颈问题。
3: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
0: 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全新增长点。
1: 在天津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
4: 您看，我身旁的就是目前国内北方负载重量最大的无人重载运输车，它的最高负重可以达到500吨，在单次续航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地行驶4.8公里。
1: 产品的热销得益于不断创新，以 AI 技术为核心，依托实时数据感知与动态模型计算，这里的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显著提升了园区物流的柔性化与自动化水平。除了工业机器人，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机器人赛道，其中以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细分智能产品为外贸增长注入全新动能。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依托产业集聚优势，推行一业一策精准服务机制等，畅通机器人产品出口通道。
5: 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持续压缩企业的出口综合成本。
0: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批跨境农畜产品从呼和浩特起运发往蒙古国。
1: 本次出口货物是高标准冷冻猪肉，总重25吨。为保证肉类品质稳定，业务采取直营贸易模式，全流程闭环溯源管控，实现出口货物零延时交付。这批冷冻猪肉是今年6月24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单冷冻猪肉出口业务的第二批货品，整单420吨冷冻猪肉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此次跨境农畜产品顺利发运，进一步印证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跨境肉类全产业链运营模式成熟稳定，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持续开拓国际市场筑牢基础。
6: 自贸区的建立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商业环境，让我们走出国门呢。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昏，喜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

0: 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1: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40多万亩秋粮已全部播种完毕。针对前期台风过境、降水偏多，部分田地地势低洼形成内涝的情况，当地农业部门组织疏通农田沟渠122公里，同时指导种植户根据不同作物、不同苗情落实分类管理措施。
3: 雨季过后，就是这个土壤比较湿润，就是加一遍肥以后，就是有助于这个干系快速生长，干系发达以后，抗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所提高。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4: 针对旱情，既是灌溉补水，同时推行玉米100多方作业，实现防病治虫、预防植株早衰多种效果。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徐凌曾是辽宁舰第一批24名上舰女兵之一，也是中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从部队退役后，2021年底，他来到江苏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挑起了党总支书记的担子。
0: 任职以来，他走访了社区400余户家庭，把乡亲们的期盼一件件落到实处。曾经的后进村蝶变为全国乡村综合治理示范村。今年7月1号，徐凌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眼下正值夏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稻虾共生示范田里，徐凌带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各项农事工作。盱眙是全国知名小龙虾主产区，以前卢沟的许多养殖户还是沿用单养龙虾的老办法，面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虾稻共生的新模式，许多养殖户不敢轻易尝试。徐凌就主动牵头社区对接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探索大面积推广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让一亩田同时长出好龙虾，种出生态米。
7: 我们来这里种田已经3-4年了，从一开始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书记就带着我们，反正就跑经销商，然后找农机师傅来配合我们，就是帮我们农田选根，然后播种。
6: 产业发展之初并非一路坦途，推广初期，卢沟社区采用稻虾共生模式的养殖面积仅有100多亩。为此，徐凌带领工作人员一起耐心宣讲政策，算清收益账，并组织农户实地观摩学习成熟的种养基地，用实实在在的增收案例打消大家的疑虑。
8: 慢慢他们也就是从这种认识当中认识到我们这个土地的这个虾稻共生比原来的一稻一麦会甚至很多利润价值，所以说呢，我们从原来的可能只有这个100多亩，到现在我们社区总共已经发展成了将近有6000多亩。
6: 乡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这是徐凌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军旅生涯淬炼出他坚毅果敢、迎难而上、勇毅突破的过硬作风，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间启航了他的人生新征程。
8: 其实刚开始到社区工作的时候，不怕大家笑话，韭菜和小麦我都分不清楚，还有龙虾养殖的知识基本上是空白，然后后面慢慢的学习。
6: 从认不清庄稼、不懂种养的农业新手，到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人，徐凌始终扎根田间，为进一步放大龙虾产业经济效益

0: 今年六月，卢沟社区龙虾深加工中心正式落地投产，实现了龙虾本土养殖、本土收购、本土加工全链条，同时新增了30余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1: 我们投产现在每天生产1吨到2吨左右，每天生产的一半呢是用来我们电商销售，还一半呢我们是预库存，在非龙虾季的时候再卖。
2: 我们在家上班嘛，既能照顾孩子，又能照顾到老人，一个月工资有3-4千收入，比等外地还好，方便嘛。
0: 在常态化入户摸排中，徐玲发现卢沟社区留守老年群体基数较大，多数独居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做饭难、吃饭凑合问题突出。他统筹盘活社区闲置阵地，筹措运营经费，建成了社区暖心大食堂，有效解决了社区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凑合、就餐无人照料的难题。
3: 哎呀，方便太多了。我们以前吃饭在家里头，老两个人又要买菜，又要刷锅洗碗。这个现在我们干活干到时间就来了，吃完了以后回家再休息休息。现在太好了。
0: 在徐玲的带领下，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65.44万元，较2020年翻了2番。辖区农田亩均综合收益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
4: 我会建设好我们基层的一线岗位，做强我们卢沟特色龙虾的全链条产业，想方设法的让我们的村民腰包更鼓，居住的环境呢更美，生活的幸福感更强。
5: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市拓展全程网办覆盖面，目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6: 今年以来，北京公安积极拓宽网办事项覆盖面，推动包括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户籍室内迁移、新生儿落户登记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目前已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
7: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已经成为了公安政务服务的新模式。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务实的警务举措，来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8: 除了全程网办覆盖面越来越广，北京市公安局还对高频的户政业务推出了延时办、上门办等个性化服务，让群众办事从来回奔波变为指尖触达。
6: 在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派出所旧货市场警务室，一位市民因丢失身份证前来咨询，辖区民警给居民推荐了网上办理身份证，不到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网上办理申请。目前，北京市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损坏换领、开具户籍证明信等30项业务，均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全程在网上办理。而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北京警方在全市户籍派出所推出户政业务预约延时办服务，
9: 通过电话预约，可在非工作时间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17项户政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群体，我们还推出了预约上门办服务，有需要的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居民身份证办理等服务。
5: 记者还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速处置，
8: 1分钟内接警，4分钟内挪车，大幅缩短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时间。
6: 走进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警保合作远程处理中心，10多个远程处置席位分线运转，接警调度、多方视频连线、现场取证指导、线上定责、保险理赔同步开展，接警声、视频沟通声此起彼伏。
10: 当事人报完警过之后，会给他发送一个短信链接，然后当事人点击这个短信链接之后呢，一键进入我们远程处理的小程序，我们拍照取证完就会让他把车事故双方的这个车辆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核验，他的驾驶本、行驶本，会跟他描述这起事故的成因，判定他们之间的责任，之后呢会给他们出示相应的这个事故文书，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

0: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快速地将车辆挪移现场，减少车辆占路的时间，减少因事故造成的这种拥堵，从而呢这个节约群众的这个出行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保险前置，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让群众呢少跑路不堵心，从而快速地将事故化解掉处理好。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一个主中心加14个分中心两级事故线上视频处理体系，不断压缩全市范围内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时间。截至今年6月份，全市共累计远程处理交通事故256万起，占同时段全市交通事故总量55%以上。
2: 7月24号，山东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正式开湾，2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青岛，与在当地建筑工地务工的父母团聚。
1: 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迎来开班第一课，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设备。为让280多名小候鸟度过安全而充实的假期，青岛在全市布设17处驿站，60余名志愿者为孩子们量身打造10余天的成长套餐，课程动静结合，形式丰富，每日内容各不相同。这份暖心关怀已在青岛持续开展11年，今年相关活动迎来重要升级，青岛首个标准化小候鸟驿站正式揭牌。驿站结合儿童需求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设置阅览区、手工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3: 从场地选址、硬件配套到管理制度，都明确统一标准，就是要让这项服务可复制、可持续，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受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
8: 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线入境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
9: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福索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她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10: 2024年9月的时候，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我在发抖，就像，真的能死。实实在在地抓住了那个救命稻草一样。
9: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3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 并依托

0: 天竺宗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1: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福佐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还是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似的模式了。
0: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2: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3: 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的效果。
4: 天竺综合保税区搭建起了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全程溯源，改善了用药困局。
0: 记者走进位于天竺综保区的这家医疗用品企业保税仓库，境外获批、境内未上市的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在专属货架上存储。仓库具备不同温区，可满足各类药品储存需求。
5: 我们在保税区内呢，有37000平的仓储面积。现在我们有26款罕见病的药品。
0: 罕见病患者群体小众，但对用药连续性、稳定性要求极高。记者了解到，先行区的重要创新是保税备货模式，不同于过去先申请再进口后用药，如今药品提前入库保税储备。医疗机构提出需求后即可直接申请出区配送，大幅缩短中间环节。目前药品从天竺宗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都可实现次日达。
6: 您好，我来办理报关的手续，这是我们进口的罕见病药，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这个通关单开了12盒，这次先出10盒。
0: 高效保供的背后是一次通关多次出区的制度创新。药品首次入境完成整体通关备案，后续可根据患者需求分批配送，既省去企业重复申报的繁琐流程，规避药品长期积压过期损耗，又保障了患者连续用药。同时，保障仓还建立了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通过药品包装上的编码，每盒药从保税仓储出区配送到医院使用，都能实现全程追溯、动态监管。
7: 现在我已经扫完这个码了，我现在就要点击出库，完成出库以后呢，我们在系统去查询这条出库记录就可以，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出库时间、出库企业以及这个我们扫码的数量。
0: 目前天竺保税区内共有4家企业参与罕见病药品专项保障，形成基于保税仓储、通关报检、冷链配送、全程溯源于一体的供应链体系。
3: 药等人离不开海关的有力保障，依托北京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天竺海关创新了通关监管模式，
4: 通过全员接力值守，打通了罕见病药品急速通关的生命通道。
0: 记者从天竺海关了解到，依托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制度创新，海关创新实施分送即报便利化通关模式，即分批送药、集中申报，意味着药可以先走，报关手续后续统一办理。
8: 我们会在接到企业的这个输入库单申请之后呢，立即进行人工审核。相比于之前企业来到我们窗口进行人工审核，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时间压缩到了最高1个小时左右。
9: 没有分送即报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这些货物呢要先经过申请，然后再经过审批。现在呢，我们先在网上进行相应的预约申请，然后我们的货物可以提前先出区，然后呢我们每月再集中进行申报。
0: 与此同时，天竺海关还开通罕见病药品专属绿色通道，依托7乘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全天候响应紧急用药诉求。
10: 有一对济南的患软骨病的双胞胎小姐妹在紧急的等待用药，当时我们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这批药品的入境。罕见病这个发生的群体是个小群体，但是我们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群体，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社会的保障更加的全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值得推广的事儿。

0: 夏季呢，大家常吃高油高糖食物，加上部分女性久坐不动，容易造成代谢紊乱，扰乱女性内分泌，增加子宫内膜病变风险。
1: 不少女性会把经期紊乱、异常出血当成普通经期问题忽视，这些隐藏的身体预警一定要及时留意分辨。
2: 和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早期表现隐蔽，最典型警示信号是异常子宫出血，极易被忽略。
3: 那么子宫内膜癌它是指的发生在子宫内膜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是在激素和孕激素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当只有激素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子宫内膜就会一直增长，然后直至发生增生性的病变，甚至是癌前病变，再到子宫内膜癌。
2: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作子宫内膜癌高危三连征，夏季大量甜食、油炸冷饮、长期宅家久坐都会加重代谢问题，拉高患病概率。多囊卵巢、有相关肿瘤家族史、长期单用雌激素的女性都属于高危群体。
0: 夏季内分泌波动大，内膜病变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1: 定期进行妇科筛查，能够提前揪出癌前增生，配合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兼顾治病与生育需求。
2: 以防子宫内膜病变高发于50至60岁绝经女性，如今30至45岁育龄女性病例持续增多。无任何不适不代表身体无异常，每年规范妇科筛查是预防内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
4: 对于子宫内膜高危人群，我们做超声，如果发现子宫内膜不均的增厚或者有异常的血流信号，我们就建议在门诊去微组织和细胞学检查，因为这是微创的，在门诊简单易行的。
2: 临床将子宫内膜癌分为激素相关一型、非激素相关二型，诊疗方案因人而异。
4: 绝大部分都是一型，一型是和激素相关和代谢相关，通常预后比较好，适合我们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二型一般都是年龄大的、预后差的，然后呢和代谢关系不相关的，这种类型我们通常要采取手术治疗，甚至辅助化疗和放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

0: 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西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1: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0: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2: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3: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3: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

0: 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

0: 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1: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3: 信义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早晨5点呢，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级，其中心呢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预计未来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会快速减弱。受其影响啊，今天在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呢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附近风力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在13到15级。同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还有台湾东南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防范。二位，
1: 那未来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
3: 应该说，未来台风红霞呢及其环流还将继续深入内陆，强降雨呢将从广东、福建开始逐渐北上，陆续波及像是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影响范围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红霞登陆之后呢，因为引导气流减弱，移动速度变缓，那么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以及季风气流的这种补充，导致在陆地上维持时间较长，预计强降雨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周2前后，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这一带的朋友需要提前做好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4到33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 郑州大雨。

0: 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27到36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6度；长沙多云转阴，28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27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0: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2: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

0: 声明。
1: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2: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 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3: 2026年 APEC 数字周各项专题活动持续在成都举办，普惠 AI、 全民数字素养、缩小智能鸿沟等成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共识。
4: OPC 及艺人公司是适配 AI 时代的轻量化全新创业模式。成都通过打造 OPC 社区，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灵活的办公场所、优质的技能培训等多项支持，做好艺人公司的创业孵化器。
0: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原创岛 OPC 社区今年五月正式投入运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20多家艺人公司入驻，涵盖 AI 漫剧、 AI 音乐、 AI 社交、情感 AI 等多元创新赛道。这些公司入驻后，不仅能享受到 OPC 社区提供的免费工商注册地址托管、一站式代办营业执照、版权登记辅导等服务，还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算力补贴，大幅压缩创业的初期成本。
5: 目前 OPC 相对于传统的创业来说，他们拥有更高的一个自由度，他们更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创作和创造的一个氛围。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社群活动，包括有些沙龙分享会，也包括导师的培训会。
0: 正是有了这些交流活动， OPC 社区的创业者们会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开发难题，优化自家产品的应用场景，有的时候大家还会互相推荐业务，形成一个小型的产业生态链。
6: 辐射了很多创业者，我们会遇到我们的上游链，就他们刚好是做某某某行业的，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跟你们合作一下，包括还会遇到自己的下游链，就是我们也会做一些咨询，会接到一些什么漫剧的订单，我们会转身给我们 OPC 社区，然后让他们去看有没有人做漫剧的质量比较好的承接，就是对创业者帮助很大。
0: 不仅创业者之间互相帮助，OPC 社区也会结合这些创业公司的特点和优势，帮他们引荐一些产业园内其他公司的订单资源。同时，还有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技术专家长期驻扎社区，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难题。
7: 相当于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舞台，能更好的能让我们团队被外界所看到，让我们有更多的渠道、更多的链接，然后为我们创业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赋能。现在咱们国内大模型对吧也越来越强，算力也越来越充足，对我们未来 OPC 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的。
0: 截至目前，成都已经建成投运 OPC 社区24个，涉及数字文创、农商文旅、直播电商等领域，入驻 OPC 团队超500个，逐步推动形成特色鲜明、开放包容、辐射力强的 OPC 创业生态，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创新发展。
3: 依托成都布局的 OPC 孵化体系、分层算力补贴等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当地持续为小微文化科技从业者降低 AI 使用门槛，提升文创从业者人工智能应用素养。
4: 记者实地走访成都文创企业，看到本土创作者正在将人工智能与巴蜀文化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0: 走进成都这家潮玩科技公司，一个顶着复古电视机脑袋、名叫雷格斯的语音交互潮流玩具正在和主人聊天。
8: 你之前说想请假回家，后来怎么样了？不会是没请成
0: 啊？别看他外表呆萌，肚子里却装着一套完整的 AI 对话系统。与传统智能音箱问一答一的即时交互不同，这个潮流玩具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记住你说过的话。
9: 对，因为它本身是有长期记忆嘛，那我之前可能跟他说了我不想上班，对吧？他会记得住。那我这次因为我跟他对话，他突然

0: 触发了，他就把以前的一些资料调出来，然后跟我去聊以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这种结合 AI 技术打造的长期记忆能力，让潮玩不再是冷冰冰的电子产品，更像是一个带着情绪、带着性格的朋友。据负责人介绍，这款产品给用户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积极回应的情感出口，这正是 AI 技术负责任创新的具体体现，不仅要酷炫，更关注人的真实需求。而成都深厚的文创基础以及聚集的大量创意人才，让人工智能技术找到了文化落地的优质载体与广阔的应用土壤。
0: 就成都其实从文化 IP 这种生态，它其实有很扎实，有很多的人才都在这边。那我们有自己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希望把两个东西做相关的一个结合，去做一个不错的人工智能的潮玩产品。
1: 同样依托成都的文化资源，另一家 AI 微短剧公司也将川剧、熊猫等巴蜀元素融入剧情，借助算力券等政府补贴政策降低制作成本，以十几天一部的效率抢占海外市场。目前多部作品已进入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测试。
2: 我们本身国产的那个 C-Dance 的模型啊，这一系列的模型确实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制作流程也是非常成熟。现在一个短剧公司的一部剧可能就十来天就马上就可以出来推向市场。
1: 从有性格的 AI 潮玩到文化出海的微短剧，成都的实践印证了 APEC 数字周的核心主张：技术创新当以普惠为底色，以责任为边界，以人文关怀为归宿。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6: 画面中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
3: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
6: 那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联系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的最新研判。
7: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从24号凌晨生成到今天凌晨登陆，那么说仅历时了大概是2天的时间，可以说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么它在登陆之前呢，强度也在不断的加强，并且是以它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级登陆我国的广东惠州。那目前它的情况以及未来的风雨影响，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8: 好的，红霞在26号凌晨3点50分在广东的惠州市已经登陆了。目前它正在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早上6点钟的时候，它仍然在惠州市，它的强度已经从登陆时候的14级强台风，降到了12级台风级。目前看的话，它造成的这个风雨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个广东的沿海珠三角以东的这一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这个12级以上的这样一个风啊，在这个登陆点附近，它造成的强降雨从这个昨天以来的话，主要是在登陆点的右侧就登陆点的东侧造成了这个成片的这个大暴雨。我们预计啊，这个它未来24小时的这个影响，风还仍然主要是在这个广东的珠三角外边的这个沿海区域，仍然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大风， 这阵风也可以达到12级以上，还是有不少的，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内陆的话，它在行进路上的这个大风，也依然会有一些平均风6。

0: 到七级阵风会有这个这个八到十级以上的这个大风。那么这个降雨的话仍然是在它的这个行进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行进路上的这个累计的24小时雨量，我们还是报到了不少特大暴雨啊，这个极致雨量可能会超过500毫米，就是26号零八点到27号零八点这24小时。那么在沿海的区域其他地方也会有大片的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天气。由于这个红霞未来的话，虽然它会快速的减弱，甚至在减弱成一个热带低压一个残涡的这样一个形式，但是由于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从南海上来的这股水汽啊，它是带着水汽上去的。即便未来红霞就是在这个风的强度上，我们认为它已经会消亡。但是它带着这一团水汽依然在向北走，在整个副高的西侧，那么在它的这个沿途残涡的沿途的这个影响之下啊，这个水汽的这个输送影响之下，未来的这个降雨还是不能大意。也就是说，未来在北边的江西、湖南，甚至到这个湖北，甚至到28号之后的这个河南，都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在台风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的强的，不亚于台风登陆的时候，这是我们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地方。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鉴于未来这个台风红霞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尤其是雨的影响，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因为它的登陆的强度比较强，是强台风级别，那么那个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也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那关于台风红霞后续的一些风雨影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播，那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刘露露和张涛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3: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五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10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8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8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 政府各个。

0: 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三号风球，目前三号风球仍在维持。
2: 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4: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1: 那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2: 张成，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台风的正面的登陆地。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过程中啊，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高强的风暴夹杂着暴雨呢，在道路上也无法前进。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所以我们就就地安置，我们就选择了在这里呢驻扎。也是听了一夜几个小时的狂风的呼啸，现在呢，透过我们这个窗户啊，可以看到窗外整个海面上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峻，整个海滩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汹涌。因为虽然尽管从3点50分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呢3个多小时过去，因为台风的核心这个圈呢还在这个当地，所以这个海浪呢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在这个两岸啊，也已经有很多的树木啊，甚至这个球架呀。

0: 呢还在这个当地，所以这个海浪呢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在这个两岸啊，也已经有很多的树木啊，甚至这个球架呀、甚至一些灯杆啊，进行这个出现了一些倒伏的现象。我们在昨天呢，因为全身也湿透了，所以呢也按照这个当地的要求呢，到了这个地方就地这个进行了这个驻扎之后呢，也换上了当地的民兵英雄连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简易的这个救灾的服装。在本次台风啊到来，我认为是造成给当地啊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我们在采访的路上呢，发现了不停的有这个树木的这个树枝啊落叶倒伏，甚至呢一度阻塞我们的前进的道路，还发现有不少的这个灯杆呀、也被这个台风吹断，一些灯头呢也垂在路的中间，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但是呢，当地因为已经实行了五停，就是停工停业停学，所有的居民和住户呢都不能够到外面，所以我们和大家也一样，只能在这儿静等台风这个最强的这个风力过去之后啊，再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个预案，我们也了解到有7万多人啊在台风到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应的转移，而当地也提供了380多个避难的庇护中心。我们在昨天在这个海边的大澳村所在的惠东县庇护中心呢，也看到已经有40多位这个居民或者无法撤走的游客在那儿过夜。当地政府呢也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啊、医疗物资，确保呢这些游客或者居民的安全。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备战台风所有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我们也知道，台风在登陆之后呢，这个它的海水倒灌以及内涝有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呢从前天就已经开始对有这个内涝隐患的点呢逐户进行排查，把这个有就像一些残疾人士啊、失独老孤独的老人呢，统一呢进行安置，统一呢安置到安全的这个地方，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来照顾他们，来确保在台风期间所有人员的这个安全。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呢，就是台风来之前呢要做最坏的预案，但是呢我们要做万全的准备，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的状况。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台风登陆的地点哈。我们台风登陆的地点这个在这个忍平半岛，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点叫沙嘴尾的这个位置，而台风正面袭击的呢就是这个半岛，这两边呢都叫月亮湾，这个海湾，这个海湾呢我们在海湾的这边，所以就是属于台风正面袭击的地方，所以整个台风所带来的伤害呢在这个海湾呢应该是程度差不多的。对于这次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好的，张成，通过你所在点位的窗户，我们还是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台风带来的影响，也请你继续根据当地的安排继续在室内开展工作。另外呢，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
2: 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相应等级。那么受到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我们再来关注北方的强降雨的情况。
2: 下面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关于北方降水的情况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啊，受到高空槽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共同的影响，华北南部、黄淮以及东北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河南禹州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52毫米，其中连续3小时出现了短时强降水。

0: 雨下的是急促又猛烈。那今天呢，华北一带的强降雨明显的减弱收敛，但是东北北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尤其是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雨范围继续收敛，但是黑龙江南部及其吉林北部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需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做好防范了。二位，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那了解完北方的降雨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汇总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数据，昨天18点，气温高的地方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四川、重庆、新疆等地。
2: 其中，内蒙古额济纳旗最高为41摄氏度，排在前十位的站点都超过了39.5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那关于高温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今后几天高温的具体情况再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好的，应该说雨区之内高温的确会有所缓和，但是在雨区之外这个高温依然是非常的强势。今天的高温从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连成一片，那么尤其是在内蒙古的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的这个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及其环流逐渐北上，降雨增多，中东部不少地方的高温呢将会明显的缩减。我们来看一下城市中，像是南昌和长沙，今后几天呢都会陆续退出高温的行列。好，二位，这一时段的天气大致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应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无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华，魔无惧，润无声。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

0: 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坎廷戈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西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1: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